0: 启动。活动期间，景德镇将联合蚂蚁集团推出支付宝碰一下换新城市消费政策，预计投入各类消费补贴超2000万元，涵盖陶瓷文创、餐饮住宿、文娱娱乐、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啊，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8:1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5月，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记录到鸟类100种，兽类1种。监测显示，5月上半月，夏后

0: 鸟和旅鸟的种类与数量增多，鸟类活动频繁，鸣叫活跃，下半月趋于稳定，以留鸟与夏候鸟为主，整体趋势表现为夏候鸟种类数量增加，旅鸟和冬候鸟种类数量减少。6月5号，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江西能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按照消费者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日前主动向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报告了召回计划。据了解，本次召回范围内的手洗餐具洗涤剂产品系江西能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2025年5月4号制造的皓白牌柠檬型号手洗餐具洗涤剂，及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的要求，涉及数量为100瓶。江西能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将通过免费为消费者退换货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6月5号消息，都昌县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冲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都昌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小区路面反复开挖，管道施工产生的异味扰民，工程还迟迟未完工。近日，萍乡市民曹先生向记者反映，萍乡市八达花苑小区多项市政改造项目施工推进不规范，影响居民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介入督促。对此，萍乡市燃气公司回应，已责成燃气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后续将持续跟踪施工进展，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都说家名家气两相宜，一个自己中意的泡茶美器，一定会增添不少雅致情调。茶壶是茶器之王，用于盛装茶和沸腾之水的容器，也是泡茶的主要器具。茶壶的基本形状为矮个子、大肚子，壶身宜浅不宜深，容积要大，壶口要大，方便制茶和泡茶即可。就材质而言，有绝对的主流紫砂壶，最为养眼的瓷壶，最具观赏性的玻璃壶等等。紫砂壶多用于冲泡乌龙茶，可以更好地保留茶的色、香、味。瓷壶使用的普遍性较高，适用于所有茶类。玻璃壶质地透明，光泽度强，一般适用于冲泡绿茶。
3: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说。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8:2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基本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经保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和解除共计关系。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近期我国绿电领域多个项目取得进展，绿电流通呈现提速升级态势，为用电注入强大底气。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6月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分别由沈阳造币有限公司、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和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6: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5: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5: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8:3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新闻。今年以来，

县城市房地产市场暖意渐浓，土地市场同样热度抬头，品牌房企纷纷将拿地重心锚定核心城区的优质住宅地块。6月5号，深圳出让一宗位于南山区粤海街道的地块，该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14116平方米，6家房企通过近300轮竞价，最终被保利置业以 57.72 亿元的价格竞得，成交楼面价每平米108680元，溢价率达 150.7%。据中指月数据，该成交价刷新深圳涉宅用地楼面价记录。我们再来关注杭州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杭州已连续三个月二手房网签单量超9000套，其中5月网签量9087套，同比提升 17.8%， 创新6年同期新高。信息显示，当前杭州二手房市场整体仍处于以价换量阶段，刚需依然是市场绝对主力。5月份总价200万元以内刚需房源成交占比占 56%， 6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中小刚需户型成交占比 39.1%。日前，日产与奇瑞国际英国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探讨在日产的桑兰德工厂为奇瑞国际英国公司代工生产乘用车。根据该备忘录，桑德兰工厂的设备和员工仍由日产管控。日产力争于2027年度在桑德兰工厂的第一生产线上开始生产奇瑞国际英国公司乘用车，而日产自有的逍客、凌风等车型已于今年5月集中至桑德兰工厂第二生产线制造，以提高该工厂开工率。继续关注创投圈大佬正加速走向台前。6月5号，宏泰基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盛希泰正式开通抖音账号，并发布首条视频，标注抖音我来了。在这条视频当中，盛希泰直言自己至今依然很犹豫，他表示，投资人最本质的职责本应是做好投资，但面对抖音等平台日益扩大的传播力，身处当下的社会，缺乏传播可能会对投资事业产生实质性的 yes or no 的影响。对于未来的内容规划，盛希泰将称随行就是，在个人认知范围内分享发自内心的思考。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有一句俗话呀，大家非常熟悉，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是用来形容世事盛衰兴替，感叹世事变化无常。那您知道这句俗语是怎么来的吗？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俗语的由来呀，它有两个出处。第一个是改道说，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注入渤海。黄河沿途的地理环境啊，非常的复杂。河水从上游携带大量的泥沙进入平原地区之后呢，泥沙沉淀形成了地上河，致使黄河经常改道。历史上啊，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黄河大改道啊，是在《汉书·沟须志》当中，记载周朴云定王五年河西，后来历经新莽魏郡改道，北宋澶州横龙改道，明洪武至嘉靖年间的河道变迁，清咸丰铜瓦乡改道等等大的改道。因此有的村庄啊，原来在黄河的东面，若干年之后呢，可能会因黄河改道而变为在黄河的西面了。后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就被人们用来比喻人世的盛衰兴替，变化无常，难以预料。第二呢，是典故说，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啊，郭子仪率兵是南征北战，为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明皇因此就把公主呢许配给郭子仪做儿媳妇，并且为他呢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河东府。郭子仪的孙子从小呢是在密水里泡大的，娇生惯养成性，长大之后是挥霍无度。等到先辈们去世之后啊，门庭渐渐衰落，没用几年的时间，万贯家财都被他消耗殆尽了，他只好沿街乞讨。有一天他来到了河西庄，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奶妈，于是呢就去投靠她。可是问遍了当地的人啊，人们都说不知道。郭子仪的孙子啊，非常的扫兴。天快黑了，迎面走来了一个农夫，他上前一打听啊，原来农夫竟是他乳母的儿子。到了农夫家，放眼望去啊，只见粮屯座座，牛马成群。郭子仪的孙子不解的就问他，如此富有，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劳作呢？主人说，家产再大呀，也有吃空的时候，家母在世的时候率领我们发奋创业，
3: 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2: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400-710-2874 400-710-2874。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5: 400-710-2874400-710-2874。
4: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

0: 负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一天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对时间呢有很多的描绘，那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呢就有对时间非常准确以及智慧的描述。那您知道一炷香表示多长时间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炷香的时间这个概念呢，它是源于僧人打坐，僧人以香的燃烧为计时方法。那时候的香啊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它是有标准的，一炷香燃尽为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晚间打更的更夫啊，也是用香来确定时间的，所以也叫更香。仔细想想，在古代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虽然他们也有日晷啊，还有漏壶等等工具，但是以香来计时，它不受白天黑夜的影响，携带也方便，制作简单，而且能够营造气氛。实际上，由于环境啊、风力啊、香的长短以及香料干湿等等很多的因素，一炷香的燃烧时间呢，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但一般呢是半个时辰，就是1个小时。除了一炷香，还有一盘香、一炉香。人们还经常用模子呢，把香粉末压印成固定的字形或者是花样，称之为香荒。你像在唐宋的时候，就有人把香料捣成末，调匀之后呢撒在铜制的印盘里，做成荒文心字的形状，从一端烧起，整个香荒啊就会循序的燃尽，用来计时。人们还在香荒上呢刻上刻度，把一昼夜呢划分为100个刻度。这种香啊又称为百刻香，常常被道观寺院等等作为计时的用具。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类新闻。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体育活动，展现仙海文旅魅力，第14届绵阳仙海端午文化旅游活动即第12届绵阳仙海端午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9日至21日在绵阳市仙海水利风景区举行。本届龙舟赛将于6月19号全天在仙海湖水域开赛。据了解，本届赛事奖金丰厚，最终获胜队伍可斩获万元大奖。近日，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不少网友关注。6月5号上午，记者致电南开大学，工作人员回应确有此事。辖区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此案正在调查中，具体进展不方便透露。警方提醒，在非购物网站交易时，任何交定金、押金、手续费的说法都是诈骗。千万不要扫描陌生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与陌生人开启共享屏幕。另外，大额存款尽量不要绑定在手机上。近日，一辆摩托车在大桥上飙车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昨天，全蒲高速交警支队发布通报，经初查，该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博取流量。为了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文体新闻。堪萨斯城体育官方社媒今天更新动态，晒出阿根廷国家队在其训练基地备战世界杯的照片。据此前阿根廷足协官方消息，本届世界杯阿根廷国家队将在赛事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堪萨斯城作为大本营。阿根廷世界杯小组赛赛程是这样的，6月17号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6月23号1点阿根廷对奥地利，6月28号10点约旦对阿根廷。再来关注，据央视新闻，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4: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4: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天气变化会影响心情。天气晴朗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那么天气、气候与人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雨天、阴天。雨天、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沉重，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人会觉得烦恼消沉，情绪低落。 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有较多的人会感到

心情忧郁。而在暴雨前，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负离子使人欢快。再来看晴天，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愉悦，因为阳光对情绪确有益处，尤其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冬，相对温暖温润的气候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易冲动。但是夏季的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极易造成情绪中暑，也就是容易急躁，动作粗犷。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负离子，所以人们会反应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气压对人们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人的心情容易烦躁不安，冲动易怒。有研究表明，阴天和下雨前的低气压还会使学龄儿童坐立不安。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上午10:2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文体方面的新闻资讯。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6月5号12点，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官方指定票务平台大麦 APP 顺利开票。数据显示，本届上影节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数量达25万张，其中首张售出的电影票为《螺丝》，该片同时也是开票之后最快售罄的影片。

电影《黄岛美人鱼》官宣定档6月27号在爱奇艺、优酷全网首播，影片由廖明贤执导，温碧霞领衔主演，何浩晨、归亚蕾、妥宗华、吴大伟等实力派演员加盟。影片跳出同质化爱情片套路，以浪漫海岛为故事背景，依托港式诙谐幽默的叙事风格，讲述一段冲破世俗桎梏、遵从本心的真挚爱情。故事落地写实，摒弃狗血桥段，在轻松喜剧的外壳之下，聚焦现代人的情感难题、亲情羁绊与自我坚守，于细碎日常当中引发观众共情，兼具经典港片韵味与现实价值。继续来关注6月5号至7号芒果 TV 自制国际女性文化交流音乐竞演综艺《乘风2026》，以刘明为刹那署名留下真实的骄傲为主题的第四次公演正式开启，延续三天直播模式，团秀、双人合作秀、跨团合作秀轮番登台，见证姐姐们突破自我，借歌声与舞姿绽放独特魅力，解锁多元舞台。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好，北京时间上午10:31，各位锁定到的调频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日行车提醒。夏日炎炎，气温步步高升，对车辆稳定性和驾驶人都是考验啊！因此不管是车还是人都要格外小心。那么高温天气情况之下出行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说到的这些安全小常识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夏季呢露天停车啊，开车之前可以先将车辆车窗或者车门打开，开启车内空调，将车厢的温度降下再行驶，同时呢做好防暑降温，备好清凉油、毛巾、饮用水、遮阳镜等等防暑降温的用品。第二一个要切勿啊，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严禁疲劳驾驶，尽量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途中如果感觉困倦，应尽快的选择安全的地带停车休息，应该保障充分睡眠。其中呢，客运驾驶员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日间连续行驶不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行驶不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第三个特别说到的就是不要酒后驾驶，夏季炎热，夜间聚餐比较多，但是酒足饭饱之后可千万不能当酒司机啊！你提醒广大客运驾驶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特别第四道提醒呢，就是在谨防车辆自燃，在气温比较高的天气，车辆的电路、油路等等容易出现线路软化、短路漏电等等情况，严重的时候呢

0: 将会引发车辆起火自燃。而这个时候客运驾驶员应尽量的把车呢是停在室内停车场或者树荫底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出车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发动机冷却系统，机舱内有无油液泄漏以及管线的隔热与包裹等情况。同时呢，不要将易燃易爆的品，比如说液体打火机、充电宝、空气清新剂、车载香水等等放在车里边，长时间高温暴晒会有爆炸隐患。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4: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3: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上午10:4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行车提醒。刚才节目前一趴说到了，就是在夏天温度很高啊，气温步步高升，那么高温天气下出行要注意什么，一些常识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说到这个有一点特别关注，就是严防制动失灵。制动液呢在高温环境当中啊容易蒸发气化，在制动管路当中形成气阻，制动蹄片也容易烧灼，造成制动失灵。那夏天呢应该及时检查调整制动系统啊，及时添加或者更换制动液，彻底排净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空气，保证制动皮碗、制动软管和制动蹄片完好。第六个特别要提醒到的就是夏季太阳直射路面，地表温度呢最高的时候可以达60-70度啊，所以呢这个夏季温度高，客运驾驶员出车之前啊要注意检查车辆的轮胎，发现轮胎磨损严重或者气压异常的时候要及时处理。另外第七点特别多说到的就是夏季行车天气炎热，驾驶人啊容易心情烦躁，一旦遇到外界情况刺激，比如说其他的挤占车道、强行超车等等不文明驾驶行为，容易引起情绪激动，从而出现过激的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提醒驾驶员要保证充分休息，减少行车过程当中的焦躁的情绪，做好自我调节。好，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啊雨天啊，这个夏季天气增多，路面湿滑，视线受阻，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

货运车辆，重量大，惯性大，车辆呢容易侧滑，车速过快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这个时候要及时检查雨刮器的性能，以免这个胶条老化破损影响刮水的效果。行车途中突发强降雨的时候呢，客货运驾驶员要集中注意啊，集中注意力，控制车速，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另外呢，要确保行车安全。最后一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天气炎热，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贪图凉快啊，骑行的时候不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失去保护，增加伤害，甚至造成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所以呢，为了各位的安全，正确佩戴头盔，比起生命安全，一点凉快舒服真的是小事儿。太阳虽然晒，但是安全更重要，所以提醒大家，遵法守规，规范行车，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贪一时之便，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上午10:49，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聚焦国际新闻。近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公开信内容，但他未就该信件具体内容做进一步说明。泽连斯基于此前一天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两位领导人举行会晤，商定结束冲突事宜，并警告称，若不然，基辅方面已准备好继续战斗。近日，伊朗在战略上亮出双海峡封锁的底牌，美国国会则通过了一项限制特朗普动武的决议，意在给陷入泥潭的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在这一系列博弈当中，美军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的战斗能力受损的消息不期而至，这一切似乎预示着美国的军事影响力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截至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较4月末减少了约771亿美元，减少金额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近日，澳大利亚机器人及 3D 打印公司 Lighten 发布了全球首款机器人塔吊起重机的平台 Ascend。 该平台能够完成最高100米的混凝土建筑建造，目标是为高层建筑、多楼层房屋、基础设施及先进自动化施工提供更快更高效的解决方案。近日，刚果卫生部长坎巴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目前刚果检测能力几乎达到 100%。 世卫组织驻刚果代表安妮·安西亚则表示，本轮疫情应对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对疫情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还为时过早。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刘双。各位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或者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2: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7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6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6个国家，主张6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2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3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2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6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6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6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6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

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

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久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蒸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怡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

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避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避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避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好玩给力！六月六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

0: 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本片的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张舒。本片的讲述稿也由我为您撰写。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由刘杰执导、董子健、秦海璐等主演的剧情片《青春派》。电影的男主角名叫居然，他因失恋导致高考失利，作为高四生回校园复读，重新体会了高考、爱情、友情。该片于2013年8月2号在中国上映，并获得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影片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电影男主角居然双手拿着两个画有男女形象的纸片低头看着。
1: 我知道我们即将分开，但是不管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还是会喜欢你的，我会对你的未来负责任的。
0: 屏幕上出现电影名字《青春派》，居然背靠窗坐在书桌上，微微低着头。
2: 我叫居然，95后 ，B 型血，水瓶座。再过五天，16岁的我就要高考了。
0: 他从书桌上跳下来，走进房间，踩着凳子爬上了窗户。他双手抓着窗户边，脚踩在墙上，探出身子，小心翼翼地从窗户外往下爬。
2: 别人都说我是个天才，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恋爱了。
0: 正当他继续往下爬时，却被窗户里敷着面膜的女生用扫帚戳到，结果正面朝上摔倒在汽车顶棚上，汽车的警报声也响了起来。
2: 我不是色狼，我只是想去见他。
0: 居然被送到医院，趴在了病床上，医生戴上医用手套，正在为他进行治疗。
2: 看来所谓的天才，就是要比别人早悲催两年。
3: 嫣然，
4: 还疼不？
3: 离高考就有五天了，居然，你说你今天都干了什么？
0: 趴在病床上的居然不说话。转场到学校，高三学生将手里的试卷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抛向天空。毕业照拍完了一张，当摄影师准备再多拍几张时，却被居然打断。
5: 啊，就保持这样，来，三，
6: 等一下。
2: 所有的表白，都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0: 居然走到了老师前面。
3: 什么事儿？
7: 老师说一句话。
8: 泰戈尔说过，沉默是一种美德。
9: 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便是懦弱。
8: 我已经懦弱了三年，今天我要勇敢。

0: 他说的最多的是不放弃我们，但我经常听成不放过我们。
1: 萨老师给居然的妈妈打电话准备告状，而居然和黄青青牵着手在路上走着。
0: 当一个人美梦成真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不真实。拉着他的手，我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1: 居然妈妈怒气冲冲地朝他们走过来，居然被吓了一跳。
2: 过来。
3: 妈。
2: 过来。
1: 居然低着头走了过去，站到妈妈身边。妈妈看了眼居然，又看了眼低着头的黄晶晶。
2: 你就是黄晶晶吧？
1: 黄晶晶点了点头。
2: 能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吗？
4: 18岁。
2: 可我们家居然只有16岁，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按说像你这样的女孩应该喜欢更成熟一点的男孩才对呀，怎么会喜欢上我们家居然了呢？
1: 黄晶晶看了眼居然，然后给居然使眼色，让他给妈妈解释，但居然无动于衷。于是黄晶晶看着居然妈妈：
4: 阿姨，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孩您应该没有发言权吧？上一秒我可能喜欢一个勇敢的居然，而这一秒就可能看穿他所谓的勇敢而喜欢上别人。居然在您那儿是个宝，可是在我这儿他只是个有待考验的备选。阿姨再见。
1: 唐晶晶头也不回地从居然妈妈身旁走过，向前走去。居然看着长发及腰的黄晶晶的背影，低下了头。
0: 我妈神样的速度出现，一定是有人告密。还有就是我妈辞了工作，租房就住在学校的对面。
1: 回家路上，妈妈回头快速走向居然，用左手拽起居然的衣服袖子，把他拽进家门。妈妈坐在客厅凳子上，居然站在妈妈面前。
5: 你想气死我？离考试还有5天了，你谈恋爱，还是那样的一个女孩，你觉得她是个有教养的孩子吗？
3: 本来挺好，她是陪你走走。
5: 你说什么？
3: 我说离高考还有5天了。
1: 妈妈被居然气得低下了头，生气地拍了下腿。这个时候有人敲门。
0: 我的救兵到了。
1: 妈妈起身向前去开门。
6: 哦，
5: 全然高考来了。
6: 不，
5: 别了，做完了你们定好了你们去啊，就这样了，考完了再说，就这样了。好了，
0: 看来今天
5: 做完了你们定好了你们去啊，就这样了，考完了再说，就这样了。好了，
0: 看来今天没人能幸免，
5: 考完再说。
7: 哎，嫂子，
5: 这样了啊，
2: 嫂子。
1: 妈妈关上了门。
0: 我已经记不清多久没见我爸了。
5: 做我提气。
0: 高3一年，我和我妈住在出租屋里，而我爸和狗住在郊区的家。心烦意乱的时候，想想我爸，心里就平衡了很多。但此刻，我只想着黄晶晶。
1: 居然拿手机给黄晶晶发了条短信。
5: 那你，
3: 查单词呢？
5: 手机拿出来。
3: 查单词呢？
5: 手机拿出来。
1: 居然从书下面拿出手机，摔在了桌子上。
5: 摔给谁看啊？还理直气壮的。
1: 妈妈拿过手机，顺势拔掉电脑上的 U 盘。居然生气地合上电脑。
5: 我告诉你，交女朋友的事儿，想都别想。亲戚。
1: 妈妈走出房间，居然起身把房间门狠狠地关上。妈妈站住回头看了一眼，居然生气地把房间窗帘也拉上，然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用右手把领带从校服衣领上扯了下来。
0: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没人能阻挡我去见他。
7: 大姐，你听我说。
0: 我要让他知道，我依然勇敢。只不过今天运气不好，更没想到，所有的勇敢，换来的却是……
1: 居然躺在医院病床上。
8: 这位同学，请坐下。
3: 老尾巴骨折了，坐不下。
1: 考场里，居然只能将凳子放在桌子上面，试卷放在凳子上，站着进行答题。
0: 每个人对高考的记忆都各不相同，我的高考记忆是一片空白，因为我只想着他。
1: 考场外居然看到

0: 找了黄晶晶，居然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
1: 艺考怎么样啊？
2: 还不错，你呢？
1: 我不知道，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
0: 黄晶晶向前走去。
1: 不是那天事你别放在心上，我妈她就那样。
2: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因为你的懦弱让你妈妈那么羞辱我，所以我对你很失望。这一秒，咱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1: 可为了你，我尾巴骨都摔折了。
0: 黄晶晶看到居然妈妈站在警戒线外。
2: 居然小朋友，好好考试吧，不然妈妈该担心了。
0: 黄晶晶扭头向右边走去，居然妈妈瞥了眼黄晶晶，然后看了眼居然。黄晶晶也瞪了居然妈妈一眼，绕开警戒线向前走去。居然站在警戒线外，面露难色。第二天考场内，居然对着试卷发呆，想着黄晶晶说的话。
2: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咱俩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0: 居然的答题纸上只写着黄晶晶。
3: 如果今年的考题是关于黄晶晶的一切，我一定能拿满分。
4: 考试已经结束，请同学停止答题。
0: 居然回过神来，低头看着一片空白的试卷上只写着黄晶晶的名字。在饭店里，爸爸不断地给居然夹菜，妈妈坐在座位上哭。
3: 高考过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考上的，一种是没考上的。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0: 居然站在饭桌前，透过门的缝隙，看到对面家庭的长辈满脸笑意地关心着孩子，他沮丧地低下了头。
3: 我的初恋完了，我妈的梦想也要破灭了。
0: 居然妈妈用纸巾双手捂着嘴巴叫了一声。转场到学校，高三毕业生站在教学楼前卖自己的笔记。
3: 不管结果怎样，我决定把复习资料全卖了。我要把我受的苦让学弟学妹们都尝一遍。
0: 居然双手交叉站着，学妹孙小凡向他走来。
5: 这些你都卖吗？
1: 不卖摆这干嘛？
5: 那我可以买吗？
1: 笔记500，别的随便拿。
0: 孙小凡低着头。
5: 我要是不会的题可以问你。
1: 随便。
5: 那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1: 我没手机。
0: 这时窜出来一个学弟贾迪。
6: 你说怎么卖啊？
1: 笔记500，别的随便拿。
6: 500？你二模考多少分啊？那看你值不值500。
5: 别闹了。
1: 值不值不用你管，反正不卖给你。
6: 我看你还是别卖了，万一没考上复读了呢。
5: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你都醉了，红道比
5: 我全要了。那这些我全要。
1: 记呢。
0: 居然坐在电脑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高考成绩查询的界面，然后低头站在了爸爸妈妈面前，准备接受批评。
7: 有你这么傻的孩子吗？全班就你一个没考上，你看人家黄晶晶，全家人问你这考学，你知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操了多少心，爸爸妈妈吃吃不好，睡睡不香，你太不争气了，简直是。不管怎么说，我豁出去了，我陪你复读一年，明年说什么都得考上一个像样的大学。你要连个大学都考不上，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爸你妈我这样，这辈子连城里像样的一个房子都混不上住。
1: 我就是要饭也是我自己的事儿。
8: 然然，怎么跟你妈说话？
7: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我不考了吗？
7: 你说什么？
1: 不考了。
8: 然然，
7: 你不考了，考试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说不考你就不考。
0: 妈妈拿起毛巾向居然丢过去。
7: 你再说你不考。
8: 然然，
7: 烦了你，你太不懂事，你这个没良心的你。
8: 别，你慢点说。然然，怎么说话的啊？
7: 都是平常你这么宠着他，宠着他，他才敢这么说话。
0: 居然扭过身子，走出了家门。夜晚的北京灯火辉煌，
3: 我落榜了，我再倔强也要接受这个现实。除了复读，我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0: 出租车

0: 穿行在隧道中，居然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
1: 我在见到黄晶晶的时候是在我的家里。
2: 晶晶
3: 好，阿姨，
2: 这么大热的天跑了这么远的路，累坏了吧？
3: 还行阿姨。
2: 吃块西瓜刚冰的啊，降降暑，千万别客气啊。
3: 好，
2: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来，你能来阿姨真是太高兴了。阿姨第一次见你吧，就特别的喜欢你，就觉得呢你是又聪明又懂事的女孩。不过那会儿就是怕耽误了你们的学习，我是不希望你们来往。现在好了，你考上大学了，还得多帮助帮助居然啊。
3: 阿姨您看，我比居然还大两岁呢，
4: 而且我马上要去上大学了，要是再和中学生来往有点不太合适吧。
0: 居然妈妈低下头，
5: 考大学怎么了？我一样可以考上大学。
2: 这才是我儿子呢。当然了，当然能考上了是吧？
3: 对。
0: 转场到马路边，妈妈双手拿着居然的复习资料在前面走着，回头看着居然，
6: 快点走。
5: 我走得快吗？我
0: 居然背着双肩包一瘸一拐地跟在妈妈身后，不耐烦地瞥了妈妈一眼，拿着书本走在路上。
1: 高考结束一个月后，我这个昔日的天才又回到了学校。我复读的动力就是黄晶晶，我要考上她的大学。
0: 居然端着资料向教室走着，耳边响起高三学生们的口号，屏幕上出现了距高考330天的字幕。此时之前买资料的学弟贾迪在后排和同学们玩闹着。
7: 你们谁要是能在20秒钟之内把这蛋糕给我吃了，这20块钱就是谁的。
0: 齐明志抢过贾迪手里的蛋糕吃了起来，居然走到教室门口，孙小凡手里拿着试卷正出教室门，看到了居然，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5: 哪个座位是空的？
0: 孙小凡用手中的试卷挡住了半张脸，看着居然。居然搬着资料走进了教室。居然把东西放在了桌子上，贾迪站在凳子上示意大家停下来，
7: 让他们接着吃。
0: 贾迪把钱给了身边的同学，跳下凳子一步一步向居然走去。
7: 哎，同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被我说中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复读啊？不是官二代就是交了很多钱吧？哎，不对，你把书都卖了，你拿什么复习呢？哎，这是什么？
5: 放下，
7: 上面还有个子儿，
5: 叫你放下。
7: 居然出去了，居然放下的。
0: 居然打了贾迪一拳。大老师看到后敲了两下教室门，所有同学立刻回到座位上。齐明志、贾迪、李飞被罚站在教室门口，居然站在讲台旁。
8: 从昨天接手你们这个班，我观察了你们一天，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们这个班的症结在哪里了，就是因为有几匹害群之马。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受命来整顿你们这个班的。本来我刚送走一个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开学的时候接一个新的高一的班，但是校长说了，你们这个班已经危机到了学校的名誉，所以既然我接了手，我就要尽到一个老师的本分。想学的老师一定全心全力地帮助你们，至于那些不想学的甚至是想捣乱的，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在这里待下去。居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5: 我叫居然，萨老师班唯一的落榜生。
0: 贾迪忍不住笑了一声。
8: 说说为什么落榜？
5: 因为早恋。
0: 居然扭头看了眼萨老师，萨老师仍低着头。
5: 早恋害人啊。
0: 站在教室门口的三个人和孙小凡都忍不住笑了。
5: 但是我不后悔，我落榜起码证明我是真心的。
0: 被罚站的三个人看着居然鼓起了掌。大老师缓缓抬头瞥了眼他们几个。
8: 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啊，才能让你复读，让你到我接的这个班去插班？
5: 是你给我妈打的电话。
8: 对，有错吗？
5: 那就因为你我落的榜。
8: 我没这能力。
5: 你就是愧疚，

0: 幼稚，我有什么好愧疚的？读不读？早恋是不是错？
1: 居然看了眼萨老师，
2: 你说是就是，
0: 就是。
1: 居然低着头，
0: 什么孩子？
1: 萨老师扭头走开了。教室里，贾迪、李飞、齐明志坐在一起，他们拍了下桌子，向居然走去。齐明志站在居然面前，
3: 到。
1: 居然抬头看着他们，贾迪拍了下讲桌，
2: 有事吗？
4: 你说有事吗？
5: 你打了我们老大，现在我们要还回来。
1: 居然看了看李飞，又看了眼贾迪，
2: 这货也闹老大。
6: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在是三个打一个，
2: 有本单挑，三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
1: 李飞和齐明志扭头看向贾迪。
4: 听说你就是深圳学校的毕业照情圣，够厉害，还是跳楼的勇士。
6: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就是让我们三个人揍你一顿，第二就是你加入我们做我们的军师，然后把我们三个人塑造成秦仙、秦神、秦霸。哎，滚！
1: 居然抬头看着眼前的三个人，冷笑了一声，
2: 无聊。
1: 孙小凡坐在座位上，然后拿着笔记向前排的居然走了过去。
7: 居然，笔记本还给你，你挺好用的。
8: 我不要，我都卖给你。
7: 那这本关于幻灯镜的我也不想要。
1: 小凡把笔记本扔在居然桌子上，扭头回到自己的座位。居然扭头向后看了眼孙小凡，看着被扔在桌子上的笔记本，放下笔，开始陷入了回忆。
2: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情圣，在一千多个日子里，我都没有勇气和他说过一句话。以为机会很多，我总以为下次我可以开口，可就这么虚度了光阴。他倒是主动跟我说过话。
9: 居然，老师让你去办公室。
1: 黄晶晶说完便走开了，居然看着他的背影，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正在睡觉的居然伸出左手关掉了床头柜上的闹钟，居然身穿校服，背着双肩包，从单元楼里跑出来去学校。
10: 你到学校想着再吃口早点。
11: 啊，知道了。嗯，
1: 居然跑进学校，教室里学生们都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的校服，坐在书桌前早读。贾迪和齐明志从教室后门悄悄地跑到自己的座位上，翻开书，装模作样地读着课文。居然从教室后门走进来，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小凡偷偷看了眼居然，看到他把书包塞进抽屉后，也开始了早读。此时，全班同学们都端正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认真地朗读课文。镜头给了居然一个特写，他穿着校服，正坐在课桌前，双手拿着书在背诵课文。
12: 何处相思明月楼？大家注意一下啊，这里边的明月楼指的是这个思妇的归楼。曹植在七哀十里。什么事儿？
1: 齐明志举手站了起来。
6: 没带课本。
12: 怎么又没带书啊？跟别的同学看一本吧。
6: 哎，是。
1: 齐明志搬着凳子坐到他喜欢的女生小慈旁边。萨老师继续讲解着课文。
12: 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所以这里边指的是思妇的归楼。
1: 齐明志故意向小慈身上靠，小慈扭头看了眼他，齐明志立刻做端正。
6: 小慈真好闻啊。
1: 李飞和贾迪看着齐明志的模样笑了起来，
13: 有一种不能形容的香味。
14: 那个是处女的味道。哇，
15: 告诉你们啊，凡是闻着香的
14: 都是处女。哦，
16: 这怎么样才算香呢？
15: 你们都太孤陋寡闻，多闻几个就知道了。
6: 好像你闻了很多。
15: 真是。
1: 李飞伸出右手闻了闻他的胳膊，他闭着眼睛站在教学楼门口，身子略微前倾，用鼻子闻着同学们的香气。走过一个女生，他闻了闻，满意的点点头。走过一个男生，他皱着眉摇摇头。站在不远处的贾迪和齐明志看着李飞哈哈大笑。这时萨老师正向李飞的方向走过去，萨老师走到李飞面前停了下来，他用鼻子闻了三下，皱着眉摇头，然后还做出想要呕吐的动作。结果睁眼一看， 吓得李飞双手捂住了嘴巴。这时贾迪和齐明志一溜烟的都跑了。
12: 你干嘛呢？
15: 没什么。
1: 李飞摇了摇头，迅速跑开。萨老师看着李飞的背影，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然后扭头转身准备离开时，也用鼻子闻了闻，皱着眉走开了。教室里居然的桌子上放着贾迪他们买的零食。
4: 妈妈，我想给小凡一个惊喜。
13: 小四也快过生日了，
4: 请秦胜老师指点。你们不好好学习整这个吗？哎呀，学习成绩要提高，感情成绩也要提高嘛。
1: 居然把拿在手里的书合上，叹了口气。
4: 那你们上课就这些了？现在老师都要收课时费了，没个千八百可不行。
13: 好说好说。
4: 那你们是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
13: 我出钱。
3: 我出力。
0: 我起哄。
1: 转场到教学楼前，他们几个在教学楼前摆满了许多红色小蜡烛，居然和齐明志正双手拿着没点燃的蜡烛一个接一个的点燃，他们摆得整整齐齐。贾迪站着，手里捧着鲜花。
12: 快点快点快点。
1: 李飞跑到楼梯护栏处给他们通风报信。
0: 快点快点，下课了。快，
15: 小三来了。快点快点。
1: 下课后，李飞小跑着把小凡和小慈带到教学楼前。
15: 小凡。
1: 这时教导主任走了过来。
8: 干嘛呢你？
1: 贾迪把花扔向了主任，然后都赶快跑走了。教导主任右手拿着鲜花，看着他们的背影和地上的红蜡烛。楼上的同学们看着楼下的教导主任。
8: 看什么？不是我。
1: 第二天教学楼内，每一节台阶上都用红色蜡烛写着小慈生日快乐的字样。
7: 嗨，小慈生日快乐。
1: 小慈一步步走在台阶上。
7: 生日快乐。
1: 小慈继续上着楼梯。
7: 小慈，这都是谁写的呀？
0: 真羡慕你。
12: 谢谢你们又让我出风头啊。昨天教导主任找我说，我们班有同学企图在学校的花园里面纵火，今天我到学校来又是惊喜连连。金子，生日快乐。一千多凳台阶都写上生日快乐，得会儿功夫吧？多长时间啊？一宿够吗？我看你也没什么心思在这儿学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带着你那书包你走吧，外头过生日去。
1: 齐明志站了起来。
3: 老师你别说了，这事儿我干的，跟他无关。
12: 还挺懂得担当的啊。
3: 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11: 啊，还有我，还有贾迪，他今天拉肚子了，我是出力的。
1: 李飞也站了起来。
12: 居然，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居然看着萨老师。
4: 当然没了。
11: 哦，居然是出主意的，啊，居然的主意好棒哦。哦，还有老师，那个不是纵火，那个是蜡烛，很浪漫的，也是居然的主意啊，好棒好棒哦。他说创意费呢，钱是贾迪出的。
1: 居然迅速站了起来。
4: 哪儿我错了？
12: 哪儿错了？
4: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1: 小慈拿起桌子上的书朝右后方的齐明志扔了过去。
12: 限你们在下午上课之前把所有的台阶都给我冲洗干净，还有罚坐值日四周。
11: 老师，四周时间太长了，两周行不行呢？
12: 到春节吧。
1: 萨老师拿起粉笔转身笑了，身后同学们拿起试卷向李飞扔去。
15: 李文丽，开门呐！再不开门，你老公就被人看见了。
0: 哎，就哎呀，被人看见了。
1: 家门外，居然妈妈双手推搡着居然爸爸。
0: 怎么回事？
1: 居然正在上楼梯，一个中年妇女在楼梯拐角处偷摸的往上看。居然抬头看到了爸妈，低着头走进了家门。
0: 都是你，怎么搞的？你就不能再坚持坚持，再忍一忍呢？
1: 居然跳着走进自己房间。居然爸爸穿着拖鞋，用衣服遮着上半身下楼，走过正在看他的中年妇女身旁时，又退了回来，把衣服拿开，露出上半身。妇女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12: 徐凯文，北大。尹征，清华。王晶晶，复旦大学。
1: 王晶晶站了起来，居然坐在对面。
12: 今天呢，我把即将要迈入大学校门的老同学们请回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考试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正正我们班的风气。
1: 居然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2: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7: 过两天吧。
2: 那咱俩呢？
17: 咱俩。
1: 居然抿了抿嘴巴。
2: 嗯，我是说，你上次答应我是为什么呀？
17: 因为你很勇敢啊，而且我不想让你在高考前五天受打击。
1: 躲在教学楼柱子后面的李飞和贾迪，他俩挽着胳膊从他们面前走过。
2: 那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
17: 喜欢有一点吧，反正不讨厌。那也是在见到你妈妈之前。
2: 我妈她其实挺……
1: 居然和黄晶晶同时看向从眼前走过的李飞和贾迪，黄晶晶忍不住笑了。
2: 我妈妈挺好的。那你那天答应我还算不算啊？
1: 居然看着黄晶晶，他正在用左手捂着嘴笑。
2: 我到底算不算？
17: 你说算就算。你看啊，我考上了，你没考上。就算我要说分手，也要等到你上大学再说吧。我可不想被人说成落井下石。
15: 哎，你看，好多小鸟啊。
17: 所以呢，你就好好复习，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当然了，这期间你也可以随时向别的女生告白。
2: 我真心不会的。发誓。
1: 黄晶晶转头看着李飞和贾迪，老师走了过来。
18: 你上课了不去啊？没听铃声啊？
1: 贾迪、李飞和齐明志赶快跑了，黄晶晶和居然站了起来。
18: 你怎么没穿校服？
17: 老师，我毕业了。
1: 听到这句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居然抿抿嘴，若有所思。
12: 在国外啊，大学入学考试叫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但是当老外知道咱中国高考是怎么回事以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个词儿啊就不适用于中国高考，所以呢老外就管咱中国高考叫 Chinese 高考。同学们 ，Do you like Chinese 高考？
1: 英语老师看着讲台下的同学们，但教室里的同学都低着头各干其事，没有人回答。转场到公交车上，居然站在公交车上，左手抓着把手。
2: 他即将离开这个城市，我们也将相隔1200公里的距离，而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缩短这个距离。
1: 居然赶到了动车站，看到晶晶妈妈正在为她擦眼泪，居然抿了抿嘴巴，也上了动车。他在车厢里径直地往前走着，左右寻找着黄晶晶。当他看到黄晶晶时，露出了笑容，而黄晶晶则惊讶地看着居然，居然没有停住脚步，而是走过黄晶晶后，在他右后方的座位坐下。黄晶晶扭头对着居然小声地说：“你怎么来了？”居然耸耸肩，咧着嘴笑着。黄晶晶又扭头看了眼居然，居然笑了，指着手机。黄晶晶转回头，从包里掏出手机，给居然发了条短信，问他：“你干嘛？”黄晶晶看到居然回复的十八相送时，双手拿着手机开心地笑了。与此同时，又给居然发了条短信后，看了眼居然，皱着眉头，但转过头时脸上依然是开心的笑容。黄晶晶收到居然回复的短信内容，只为你的背影迟些消失。他回复了省略号之后，居然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黄晶晶双手在手机屏幕上敲下了下车两个字，然后扭头用右手指了指窗外。居然收到了黄晶晶发过来的下车不然不理你了短信之后，看着黄晶晶的背影笑着挥了挥手说再见。当黄晶晶再一次扭头时，座位上已经没有了居然的身影。晶晶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寻找着居然。这时居然已下了动车，站在站台上，画面上显示出距高考281天的字幕。贾迪站在教室黑板前叹了口气：
2: 唉，爱情伟大呀，连高铁都敢坐。
19: 从今天开始，我要为了我的爱情好好学习，你们都别再烦我了。
1: 坐在座位上的齐明志向居然竖起了大拇指。5点半的闹铃响了，居然快速的起床，拿着书

0: 在认真背诵，他房间的白板上写着距离高考还有280天。到了晚上，居然展开卷子，开着台灯，坐在桌子前聚精会神地写着试卷。在学校的早课上，居然认真地背诵知识，他书桌前的复习资料也越堆越高，居然妈妈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课堂上，萨老师在讲台上传授着知识，李飞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居然仍在学习。晚上在家的居然看到墙上贴着从头再来的大字，又继续趴在桌子前学习。学校测试，每个同学头也不回地伸手把试卷往后传，高考倒计时也从280天快速地减少着。天还未亮，居然穿着校服背着双肩包向学校走去，妈妈把冲好的咖啡放在书桌上，并在桌子前方贴上了知耻后勇。居然跑到学校，在教室里做卷子，做完在操场上跑步，边跑边喊释放着压力。他幻想着看到黄晶晶从他身旁走过，他停下脚步，对着黄晶晶的背影笑了。孙小凡站在远处看着居然。
1: 居然考多少分？
2: 90。
1: 这么厉害，去年得多失常才没考上。交白卷还没写名？
2: 没，就是把名字写成别人的了呗。
1: 没事儿，今年你成绩想考哪儿都没问题。你想考哪儿？
2: 复旦。
1: 就你再努力，清华北大任你选。
2: 还是要去复旦。
0: 居然从小凡手里拿回试卷，贾迪走到讲台前。
3: 同志们，十一假期去哪儿玩？
4: 去欢乐谷
5: 工体看球。
4: 能去野餐。
6: 什么呀？你看人
3: 熊，带你们去骑马，去马场。
0: 正在擦黑板的居然转过身，拿着黑板擦在讲桌上敲了3下。
3: 去人马场，你们都是高三的学生了，在高三没有假期，没有爱好，没有娱乐，连一丝丝想玩的念头都是罪恶的。
7: 去去去，滚！废什么话，我又没说带你去。
0: 居然摇着头转过身子继续擦黑板。贾迪看着小凡，
8: 我们一起去吧。
1: 居然，你去吗？
2: 啊，
4: 贾迪，那你还去吗？
0: 贾迪站在旁边看着小凡没有说话。居然走出教室，走进厕所，打开了一间厕所门并反锁上，拿出了手机。
2: 十一你都不回来啊？
0: 居然右手握着被黄晶晶挂断的电话，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
2: 喂，
0: 转场到了饭店。
2: 就是一妞嘛，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缕。不是你们分手，这个女生
9: 那黄晶晶是什么花？
2: 哎，
9: 居然，根据我们一个调查，有30%的人会在大学开始一个月以后都会另找新欢。
10: 9月1号11，一个月了吧？
9: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才下午，居然，居然，还 OK？
10: OK。哎，我那天听康康说黄晶晶回来了。
0: 一个骰子被掷到了碗里，叮铃咣啷的响
10: 着。
0: 居然烟的盯着骰子，右手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给黄晶晶发了条短信，内容是：他们说你回北京了，我不信。
9: 什么？真心话还是大冒险？说。
0: 聚餐结束后的居然走进家门。
9: 大家看好了。服务员，拿酒两瓶。
1: 玩疯了吧你？都几点？
0: 居然向房间走去，被妈妈叫住了。
2: 聚会，
1: 喝酒了？
2: 没，那个妈没手，先睡了。
1: 居然，要是……
0: 妈妈坐在客厅凳子上，看着居然走进了房间。居然拿出手机，看着黄晶晶回复的短信内容。你不信干嘛问我？睡了。居然坐到房间窗户前，透过窗户看到妈妈坐在凳子上用手擦眼泪，然后她低下头看了眼手机后起身走出房间，蹲在了妈妈身前。
2: 妈，都怨我，爸爸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0: 居然蹲着看着妈妈，缓缓地低下了头。
1: 妈妈回家跟爸爸好好谈谈。
0: 居然妈妈抬头看了一眼宿舍里的其他同学。
2: 慢走吧，没什么用。
1: 这都……
2: 哎妈，你在这人都没法学习了。
0: 送完妈妈的居然正在跑着上楼梯，在楼梯拐弯处看到了一对男女坐在楼梯上，于是居然跑到宿舍旁边打电话给黄晶晶，但无人接听。他又跑到厕所和教学楼走廊上给黄晶晶打电话，还是您拨叫的用户忙，请稍后再拨。转场到了黄晶晶小区门口，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黄晶晶关了车门后，对出租车里的男同学挥着手说再见，转身走向小区。走了几步后，抬头突然看见居然站在小区门口，两人四目相对。黄晶晶低着头，用左手拨了两下头发，居然朝他正面走了两步，脸上充满了愤怒。
2: 男的是谁？
5: 同学。
2: 什么同学？
5: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要骗我？
5: 因为我不想见你。
2: 为什么呀？
5: 居然你醒醒吧，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毕业照的时候答应你就是为了不想让你受伤害，可是你呢，你竟然去跳楼。
2: 跳楼还不是为了你？
5: 可是你这样让我们特别害怕。那天就是你妈妈让我去你家的，她想让我帮助你鼓励你。是，我承认我是有点喜欢你，但这跟男女朋友不一样。我不想见你，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的执着。这是你逼我说的，再见。
2: 你什么意思？
5: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我不。
0: 黄晶晶从居然身旁走过去。
2: 什么不合适？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居然看着他的背影，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5: 能不能别理？
0: 踉跄的向后退了几步后，然后双手插兜，转身离开，独自一人走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走回学校后，他两眼睁着，盖着被子躺在他的床铺上。李飞用右手戳了落在图书馆的地上，手里拿着书，书的页面刚好写着被窝是哭泣的好地方。居然歪着头，眼眶湿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宿舍里，李飞洗漱完端着盆扭着屁股走进了宿舍。这时宿舍里李飞洗漱完端着盆扭着屁股走进了宿舍。这时居然突然从床上坐起，光着身子下了床，他穿上拖鞋。李飞扭头看了一眼，赶快躺到了自己的床上。居然急匆匆地走到洗漱间，舍友周强背靠着洗漱台拿着书正在学习。居然走到镜子前，双手放在洗漱台前愣了几秒，低下头打开了水龙头洗了把脸。周强仍在看书，扭过身子靠在洗漱台上，掏出手机拨通了黄晶晶的电话。而此时的黄晶晶正在公交站牌下等着公交。
5: 喂。
0: 黄晶晶挂断了电话。
5: 你还有别的事吗？
0: 居然用左手捏了捏鼻子，仍把被挂断的电话贴在右耳边。周强看了居然一眼，低着头继续看书。居然对着被挂断的电话缓缓地放下手机，叹了口气。此时屏幕上出现了距高考218天的字幕。
2: 老师，我想加入校乐队，从小热爱音乐。让我来演狮子吧。
11: 好，你今年几年级？
2: 高三。
11: 你说你高三捣什么乱呀？回去复习去。
12: 中国足球踢的实在太臭了，所以我决定从我做起，加入校队，为伟大祖国足球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对不起教练，我编不下去了，其实我失恋了。
0: 加入足球队的居然穿着校服，一个人在操场上拼尽全力地奔跑着。他又坐在体育器材上，双手抓着把柄，双脚快速交换蹬着踏板。操场上，足球队的队员

0: 们穿着绿色马褂、白色裤子，用双脚传递着足球。训练完的居然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看了看，又放了下去。他双眼无神地走在操场上，坐在图书馆看书，晚上躺在床上，身子翻来覆去，起床背靠着墙，掏出手机翻看着短信记录，白天依旧在操场上不断奔跑着，光着身子躺在了洗漱池里，又去黄晶晶小区门口站着等着黄晶晶出现。转场到餐厅，他坐在凳子上，居然用勺子往嘴里不停地塞饭。贾迪把一杯水泼在了他的脸上，
1: 烦死了。
2: 我告诉你，我们
0: 居然还是没有从失恋中走出来。课堂上两眼无神，听不进去老师讲课，虽然坐在凳子上，但是一直在发呆。试卷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手中，但看着发下来的试卷，居然无心答题，眼睛望向窗外。居然缓缓站起，孙小凡小声给居然提示答案，但居然仍没有回答。操场上，教练拍着手指导着球员，居然奔跑在操场上踢着足球。
1: 刘勇。
0: 训练完，居然拿着衣服走进教室，打开教室左边的柜子，孙小凡朝居然走了过来。
3: 居然，你参加足球队了？
4: 嗯。
3: 你看看大家，现在事情那么紧，哪还有高三人踢足球的？
4: 不乐意。
3: 别这么幼稚好吗？
4: 说谁幼稚？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0: 居然扭过头，关上柜子，准备离开。
3: 可不，你真的太这样毁了自己啊！
4: 你以为你是谁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5: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6: 重温
7: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景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那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于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
0: 嗯，
1: 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
0: 啊，
1: 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
0: 啊，
1: 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
0: 嗯嗯嗯，
1: 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1: 对呀，啊，十几十三年了。
0: 啊，
1: 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
0: 嗯嗯，
1: 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 对， 对，
1: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
0: 嗯 嗯， 嗯，
1: 所以就即便是我师父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1: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1: 也有点，对，也有挺闹心的。
0: 哦，
1: 对对对，
0: 你说这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1: 啊，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哈，啊，
1: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1: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嗯，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的
1: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1: 那跟我师傅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1: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
1: 昨天我师傅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1: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
0: 啊，
1: 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抱着，就使劲儿抱肚子。
0: 这么兴奋啊！
1: 就这样事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1: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啊！
1: 完事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0: 啊，
1: 就是。

0: 那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1: 对，
0: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1: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1: 啊，对，阿司匹林。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1: 对。
0: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是不特别特别贵哈。
1: 哎呀，
0: 是吧？因为老爷子，
1: 对，不
0: 不不不不，你看老爷子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1: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0: 哎，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啊，
1: 对吧？你看啊，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0: 哦，
1: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0: 不是普通。
1: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0: 嗯，
1: 真的，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0: 啊，
1: 是不是都靠土养？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0: 必须的。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0: 嗯，
1: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0: 嗯，
1: 是水养三七。
0: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1: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1: 你不用这种表情
0: 啊！
1: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的那么简单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
1: 儿？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说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
0: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水果、蔬菜呀，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
1: 哎，
0: 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巴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0: 嗯，
1: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0: 嗯。
1: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哎，三七皂苷
1: 是不是不一样？
0: 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是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嗯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0: 哦，这个说文山，哎，这个
1: 文山
0: 我知道，
1: 文山
0: 的
1: 云南文山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哦，
1: 而且你。

0: 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1: 哎，对，
0: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1: 嗯，
0: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1: 对，
0: 特别娇气，
1: 嗯，
0: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1: 哦，
0: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1: 嗯，啊，这
0: 个
1: 它在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0: 哎，对对对，
1: 挺高的。
0: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1: 哦，
0: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1: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0: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1: 适合。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1: 各种指标，
0: 对，你比如说温度，
1: 嗯嗯，
0: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1: 嗯嗯，
0: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1: 啊，
0: 就烂了，
1: 啊，
0: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1: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0: 嗯，
1: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它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0: 对
1: 要求真高啊。
0: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1: 这叫啥？
0: 这个，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哎，
1: 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它真就不活不了。
0: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
1: 嗯，
0: 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1: 这个确实，啊，
0: 哎，它就种不了。
1: 嗯嗯嗯，
0: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1: 啊，
0: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1: 嗯嗯 嗯，
0: 这句话，
1: 嗯嗯，
0: 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1: 嗯，
0: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1: 嗯，
0: 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
1: 你要
0: 像
1: 不能纯秋，
0: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
1: 哦，
0: 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完蛋了，
1: 三七就活不了了。
0: 对对对，
1: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0: 哎，
1: 啊，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
0: 嗯，
1: 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0: 对，
1: 哎，
0: 真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嗯嗯，
0: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
1: 嗯，
0: 差点劲。
1: 嗯，
0: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1: 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哈，啊。
0: 对，一说三七，
1: 文山
0: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就是
1: 文山，三七
0: 文山。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1: 对，
0: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1: 嗯嗯
0: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1: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0: 对，
1: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0: 看老于，
1: 你得找老于去，
0: 找老于，
1: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
0: 么回事，啊，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1: 啊，哎。
0: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
1: 嗯，
0: 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
1: 嗯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

0: 是在人家。
1: 嗯嗯嗯嗯。
0: 啊，他们家光三期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嗯嗯
0: 嗯？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0: 嗯，
1: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我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
0: 嗯、
1: 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0: 嗯，
1: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哎，这个是我师父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期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的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啊。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期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期三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要给它起出来、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三年、
0: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期，你这个三期
0: 抽
1: 吧
0: 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期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三期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
1: 嗯嗯嗯，
0: 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
1: 嗯，
0: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期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期。
1: 嗯嗯嗯，
0: 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
1: 啊、
0: 它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期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嗯、啊、嗯！
0: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期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0: 水
1: 养。水
0: 养
1: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的保持三期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
1: 啊？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0: 种七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牛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
1: 哦、
0: 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在药店里头有卖。
1: 三年的三七，
0: 哎，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七年了，
0: 对，种了七年了。
1: 啊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把
0: 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
0: 对，
1: 烂了。但是人家老

0: 余家这个三期，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1: 对，
0: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1: 对，
0: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1: 对呀、
0: 啊，哎呦，
1: 所以你说
0: 这怪不得人老，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式的跟我比量？
0: 厉害啊！
1: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期，绝对不能引起我师父这么大的关注，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期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外传的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目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
1: 多少钱呢？
0: 啊，不，就是。
1: 那啥，
0: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期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1: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
0: 吗？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1: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嗯。
1: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期的这个生长，对吧？
0: 地理优势。
1: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期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文章，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0: 对，
1: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期的时候
0: 啊，
1: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0: 三色土，三种颜
1: 色。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0: 没？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1: 没去过
0: 啊、
1: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0: 哦、
1: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期的土壤。
0: 哇，
1: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期你要是种植的话，他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他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期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0: 对对对，
1: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0: 哦哦哦哦，
1: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0: 营养很高。
1: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期去补充养分的。
0: 哦，
1: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0: 那
1: 三期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0: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说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期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1: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0: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了，你知道吧？把老于家这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1: 哎、
0: 那
1: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
0: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1: 那你种种试试呗。
0: 啊、
1: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今年的那个
0: 呀？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1: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0: 这个得老师说一说咋回事啊。
1: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0: 可不是，
1: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0: 挖个坑埋点土，
1: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0: 我说那叫什么，
1: 一个家就种，
0: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

0: 没这么简单。
1: 哪那么简单？
0: 那我估计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1: 对，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
0: 啊、
1: 我也真不知道。
0: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鱼这个三期哈、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对，
0: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1: 三色土，
0: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1: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0: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1: 人问我，
0: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1: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拦不住。
1: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
0: 啊，
1: 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0: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1: 这个我知道，
0: 说没说一句
1: 这个我知道、
0: 啊、
1: 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0: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1: 对对对、
0: 哦、
1: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0: 哎，对
1: 了，哎，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
0: 嗯
1: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
0: 嗯，
1: 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
0: 嗯，
1: 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嗯嗯嗯，
1: 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
0: 嗯，
1: 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的特别专业，
0: 问到点上了。
1: 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
0: 嗯，
1: 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
0: 嗯，
1: 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
0: 嗯、
1: 你懂不？
0: 哦、
1: 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吗？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
0: 嗯，
1: 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
0: 嗯，
1: 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
0: 嗯，
1: 先养河虾。
0: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1: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0: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1: 真的？
0: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1: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
0: 啊、
1: 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0: 啊、嗯、
1: 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
0: 嗯，
1: 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
0: 嗯，
1: 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
0: 啊，
1: 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0: 哦，
1: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0: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1: 哎、对，
0: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1: 很高很高。
0: 嗯，
1: 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
0: 哦、
1: 那虾都不死的话
0: 啊，
1: 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0: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1: 哎、对，
0: 已经
1: 对
0: 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1: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
0: 嗯、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0: 哦、
1: 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
0: 嗯、
1: 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
0: 哦哦哦哦，
1: 一般的来讲，这个。

0: 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
1: 哦，
0: 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哦，
0: 这些物质都是三栖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是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这个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栖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
1: 嗯、
0: 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栖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您看说普通三栖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您看他们家这个三栖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啊、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栖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个不一样了。
0: 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啊？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哦，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那个。
1: 对，咱这节目
0: 不
1: 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他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渔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啊，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
0: 啊！
1: 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栖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啊，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
1: 对？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哎、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1: 啊、
0: 你就知道人家老鱼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人家老鱼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1: 刚刚好，
0: 他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这个同意吧、所以他那个三期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也不会烂、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只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
1: 对，
0: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呢？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
1: 这个腿是牛。
0: 对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期长三年就完蛋了，
1: 哎，
0: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鱼家不出名吗？你就重要的一些哈、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鱼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期吗？
1: 这个是独一份儿。
0: 对呀、啊，
1: 这个、
0: 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1: 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0: 对对，
1: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期哈，尤其是那些我，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

0: 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的说，哎呀，这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到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余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
1: 不一样，你就外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对比起来，
0: 哦哦
1: 啊，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嗯嗯，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余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
0: 嗯 嗯，
1: 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余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儿了，
1: 紫杆儿的
0: 哦
1: 啊、
0: 嗯哦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哦，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
0: 哦，
1: 老余家的三七你拿手一颠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死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
1: 哎、
0: 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你一般的三七、
0: 哦哦，
1: 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0: 啊，对，你再
1: 就
0: 摘不
1: 出来吧，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
0: 赶紧。
1: 对呀、啊，那老余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0: 这是人家
1: 你想想，可能不沉吗？
0: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要是外行人哈、
0: 啊，
1: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0: 啊、
1: 我买它。
0: 它不颠着颠着沉是不是？
1: 我们不会看这个，
0: 哎，这个
1: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0: 对
1: 也不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
0: 啊
1: 它真的就跟那个，因为像黄金似的，你颠了颠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0: 啊，
1: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0: 啊，
1: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
1: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0: 哦，
1: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0: 那这就不敢再多说了啊。
1: 对呀、
0: 啊，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啊，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1: 哎呀妈呀、
0: 嗯！
1: 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0: 啊，这
1: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0: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1: 我的妈呀！
0: 头来算，
1: 很专业。你看
0: 啊
1: 啊
0: 啊！
1: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
0: 啊、
1: 对不
0: 啊，
1: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哦哦哦，
1: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0: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个、
1: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余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1: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0: 啊啊啊啊啊！
1: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0: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1: 你对不对？
0: 嗯嗯、
1: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0: 啊。
1: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0: 啊，
1: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0: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1: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0: 对吧？这个差距不一样了，
1: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

0: 就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1: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0: 小但是它药效好。
1: 我今天我学到了，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桃，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桃，对吧？也看谁多桃多桃少，对吧？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桃已经不重要了。
0: 对不对？
1: 哎，太好了，这个老
0: 年份重要吧？就你姑娘现在几岁？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人说头多手少。那就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去比去吧，对不对？
0: 对，
1: 我七年生，我根本就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
0: 这回懂了哈。
1: 哎，所以说，我觉得，
0: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党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0: 你那水的问题问得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1: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渔界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老渔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0: 你这个说对了，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你像那个全世界各地的有一些什么国外的挺大的药厂，包括国内的一些就是知名的一些厂商，还有一些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基本上就是你想要正白景的整那个三七的话，都跟老于这是联系的比较密切。
1: 哎，都想得到一点，都想分一杯羹。
0: 对，这个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争取一点，要不联系老于这干啥？都为了三七来的，所以都争着想要。对对对，而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你还得等七年。
1: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0: 对呀，
1: 七年出锅，
0: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于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1: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于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有这个三七呢？就是于总那是跟这个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0: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1: 啊，
0: 以前不认识。啊，
1: 那为什么这么尊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刚才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于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这个时间也快讲不完了，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想说我师父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1: 哎，
0: 是不是？
1: 对，你要说
0: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1: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0: 那就理解了。
1: 对，哎呀，这个
0: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1: 啊！不，今天讲不完了。
0: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1: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0: 行，您说算，
1: 我说就算哈。因为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时间，
0: 哎，讲不完了，今天确实讲不完了
1: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400-810-2088，400-810-2088。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6: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啊，您好。
7: 哎，您好，您好。
6: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7: 啊啊啊。
6: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7: 上个月 啊。
6: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7: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
6: 嗯。
7: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6: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
7: 啊、
6: 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的捅的那种感觉，
7: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
6: 对
7: 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6: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
7: 啊，
6: 没办法啊。
7: 啊，
6: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7: 啊。我听你说了、啊、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6: 对
7: 啊，
6: 就是
7: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6: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
7: 哦、
6: 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
7: 哦哦哦，
6: 没看到效果。
7: 哦，那你现在咋样？
6: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山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才吃了有20来天。感觉胃啊，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7: 那就行了呗、
6: 啊、
7: 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制黄芪、嗯、对不
6: 对？
7: 那个方子
6: 是
7: 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
6: 嗯、
7: 挺管用的，他就几天的时间就能让你那个黏膜吧慢慢开始生长，就是只要长一点你知道不，它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它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6: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是啥的疼、
7: 嗯、没好利索呗，就是
6: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
7: 嗯、
6: 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
7: 嗯，
6: 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
7: 嗯嗯嗯。
6: 吃饭的吐，喝水也吐。
7: 嗯。
6: 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
7: 哦。
6: 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靠打了个营养针。
7: 哦哦哦。
6: 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7: 因为它修复了嘛、
6: 嗯、
7: 因为三七啊制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6: 嗯嗯
7: 嗯嗯嗯，挺好。
6: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7: 嗯，
6: 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
7: 嗯、
6: 胃溃疡了，溃疡点啊
7: 啊
6: 不是很多，但是呢、嗯、有一个比较大
7: 啊，有个比较大，多大？
6: 接近有1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7: 1公分的。
6: 嗯，
7: 哎呦，
6: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呢，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三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啊？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三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7: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

0: 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1: 对，
0: 它就是这个样子。
1: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嗯，
0: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七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七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 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过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
1: 哦、
0: 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1: 那
0: 看他能整点。
1: 张丁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着这个普通的三七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见好了，见好。
0: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是浪费钱的吗？对吧？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咱的普通三七了。
0: 我问一问，问一问。
1: 行，
0: 好，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1: 好，
0: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这可
0: 哎，
1: 不是不能乱吃了。
0: 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赵林老师，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
0: 可以，你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0: 啊没回来，搁那那个、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这下子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0: 嗯，
3: 我这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
0: 哦，
3: 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0: 嗯，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0: 没问题呀。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

0: 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的话，
1: 嗯，
0: 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
1: 嗯，
0: 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和三七，
1: 嗯，
0: 你拿它泡水去喝，
1: 嗯，
0: 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
1: 嗯，
0: 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
1: 嗯，
0: 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
1: 嗯，
0: 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
1: 嗯，
0: 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
1: 嗯，
0: 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
1: 嗯，
0: 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1: 嗯嗯，哎，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了。
0: 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
1: 嗯，
0: 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
1: 嗯，
0: 没事，
1: 嗯，
0: 多笑笑，
1: 嗯，
0: 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
1: 嗯，
0: 你觉得哪句说的不好，
1: 嗯，
0: 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1: 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0: 谢谢。好了，
1: 嗯，
0: 那就这么调吧，
1: 嗯，
0: 好吗？
1: 好的，
0: 哎，
1: 谢谢了，张明。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2: 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您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810-2088 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

0: 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杨月。要了解更多最新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抖音和快手。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及时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赣州、抚州、鹰潭、上饶、武氏和景德镇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东北21到23度，局部20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要求，省财政厅出台关于分类开展省级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的通知和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指引试行，全面推行分级分类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自2025年以来，已对25个政府投资项目、6项增支政策开展评估，涉及资金367亿元，节约各级财政补助超40亿元，指导有关县市区对25个预算项目进行评估，8个未通过项目被暂缓申报。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聚焦重大非法违法行为，紧盯瓦斯爆炸、顶板冒落、提升运输、中毒窒息、透水、水灾、机电伤害、高处坠落、溃坝漫顶等重点事故风险，对全省所有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联合印发《江西省推进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规范高效开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完善伦理审查关键环节，加强伦理审查结果互认，优化伦理审查关联流程，健全伦理审查组织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举措，进一步规范临床研究与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推动前沿技术领域健康发展。该措施将于6月30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联合引发江西省推进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规范高效开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完善伦理审查关键环节，加强伦理审查结果互认，优化伦理审查关联流程，健全伦理审查组织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举措，进一步规范临床研究与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推动前沿技术领域健康发展。该措施将于6月30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今年高考将于明天到9号举行。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加六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涉考工作人员50000余人。今年高考期间，南昌交警科学制定一点一测、一点一专班等方案，地毯式排查考点周边道路安全隐患，提前研判掌握各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因地制宜优化考场周边交通组织，在易拥堵路段、施工点段、过江桥梁隧道、考点周边等处增派警力，加强路面巡逻、交视频巡查和事故快处快撤，保障考生顺利到达考点。记者日前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高考期间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影响，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考生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和强降水等不利影响。
0: 资讯的资与财

0: 财富有关，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

0: 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 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

0: 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

0: 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一天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昨天举行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制违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年5月初以来，我省在部署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违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周密部署、接连推进，启动5月到明年3月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过无死角隐患排查、全环节严密监控、零容忍打击整治、全覆盖宣发发动，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制违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检查从业单位3.8万余家次，多座整改隐患7300多处，约谈警示

同业单位94家次，一大批长期隐蔽、反复反弹的顽固性隐患得到有力整治，安全监管秩序不断规范，从业人员法治和安全意识显著提升，群防共治的良好氛围持续浓厚。省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江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五年首次双下降。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保护活动，广泛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提升全民环保参与意识，共建美丽江西。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传》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宁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

0: 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那个还在
2: 于总那儿，
0: 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1: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父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1: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1: 也有对对，也有挺闹心的，
0: 哦、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1: 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哈、
1: 啊，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1: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的
1: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1: 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儿，我光想着自己了。
1: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儿？
1: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父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1: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父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是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到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放着，就使劲儿。
0: 这么兴奋啊！
1: 就是。就这样是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1: 他昨天告诉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啊，
1: 完事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0: 啊。
1: 就是他昨天告诉我那啥啊，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0: 哎
1: 呀，老
0: 三七呀、啊。我
1: 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0: 我这情绪没接上，是吧？应该说啊，三七啊，三七。
1: 你的表情，你是觉得
0: 不
1: 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0: 啊？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就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1: 对，
0: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1: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1: 啊？对，阿司匹林。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1: 对。
0: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 好像不是那么说

0: 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特别贵啊哈。
1: 哎呀，
0: 是吧？因为老爷子，
1: 对，
0: 不不不不不，你看老爷子他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1: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0: 哎，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

0: 水养三七。
1: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0: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0: 你不要这种表情
1: 啊！
0: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
0: 儿？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1: 憋得相当难受。
0: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了、啊、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
1: 玩意儿？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咱这么听哈
1: 啊，
0: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嗯，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
1: 啊啊、
0: 水果、蔬菜呀、啊，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1: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1: 对，
0: 哎，
1: 那肯定不行。
0: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1: 嗯嗯嗯，
0: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1: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巴了。
0: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1: 啊，
0: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1: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0: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1: 嗯嗯，
0: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1: 嗯，
0: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1: 哎，三七皂苷咱
0: 是不是不一样？
1: 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0: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1: 这个听起来我是真不太明白。
0: 不是
1: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0: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完事你要怎么办？
1: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0: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嗯，就是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1: 嗯嗯嗯，
0: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1: 嗯 嗯
0: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1: 哦，这个是文山。哎，这个
0: 文
1: 这个文山我知道，
0: 文
1: 山
0: 云南文山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1: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0: 那必须的呀。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1: 哦，
0: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1: 哎，对，
0: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1: 对，
0: 特别娇气。
1: 嗯，
0: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
1: 哦，
0: 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1: 嗯嗯嗯，啊，
0: 这个
1: 它在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0: 哎，对对对，
1: 挺高的。
0: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1: 哦，
0: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1: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0: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1: 适合。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1: 各种指标，
0: 对，你比如说，
1: 嗯，
0: 温度，
1: 嗯嗯，
0: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1: 嗯，
0: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1: 哦，
0: 就烂了。
1: 哦，
0: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它晒死了。
1: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0: 嗯，
1: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它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0: 对，
1: 要求真高啊。
0: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1: 这叫啥？
0: 这个，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哎，
1: 哈。

0: 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它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啊，
1: 哎，它就种不了。
0: 嗯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
1: 这句话
0: 嗯
1: 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哎，
0: 你要像不能纯秋，
1: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
0: 哦、
1: 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
0: 三七
1: 也就完蛋了，
0: 三七就活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1: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
1: 嗯、
0: 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1: 对，
0: 哎，
1: 真就是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1: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
0: 嗯
1: 差点劲。
0: 嗯
1: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0: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啊、哈。
1: 对，一说三七，
0: 文山
1: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
0: 就是文山。三七
1: 文山。对，完文山那么大、啊，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0: 对，
1: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0: 嗯
1: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0: 嗯嗯嗯，
1: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0: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1: 对，
0: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1: 看老于，
0: 你得找老于去，
1: 找老于，
0: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
1: 事、啊。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0: 啊、哎。
1: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
0: 嗯嗯嗯嗯。
1: 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0: 啊？
1: 你就想，
0: 专利技术100多项。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挺好刮目相看的，这个。
1: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0: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1: 嗯，
0: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
1: 嗯、
0: 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0: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1: 哎，这个是我师傅
0: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1: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0: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的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
1: 啊。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0: 啊，
1: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3年之后，
0: 嗯，
1: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0: 哦、
1: 对吧，
0: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三年、
1: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 年,
0: 种三年，
1: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0: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1: 抽吧了，
0: 基本就活不了了、
1: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0: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也比较了解，
1: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0: 就是都种三年
1: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你只能换别的，
0: 嗯嗯嗯，
1: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0: 对，
1: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是烂，
0: 嗯嗯，
1: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0: 嗯，
1: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0: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1: 哎、是最普通的三起、
0: 嗯嗯嗯、
1: 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
0: 啊、
1: 它不起不行了，
0: 不起不行了，
1: 哎、
0: 啊、
1: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期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0: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是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1: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0: 啊、嗯、啊、嗯、
1: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0: 啊，这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1: 水
0: 养，水
1: 养
0: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1: 对对、
0: 啊、
1: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0: 啊
1: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0: 给
1: 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期的生命力吗，
0: 哦哦哦，
1: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0: 它是跟上了，
1: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1: 是不是、
0: 啊、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1: 种七年，
0: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1: 牛吧，
0: 牛，
1: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0: 哦，
1: 就是说、
0: 哦、
1: 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在药店里头有卖
0: 三年的三七，
1: 哎、
0: 这个、
1: 它有药性了，
0: 只是药，
1: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0: 七年了，
1: 对，种了七年了，
0: 啊 啊, 啊
1: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0: 啊啊啊，
1: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0: 哇，
1: 对不对，
0: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1: 嗯，
0: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把
1: 三年生的药，
0: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这三年生的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
1: 对，
0: 烂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1: 对，
0: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1: 对，
0: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1: 对呀，
0: 哎呦，
1: 所以你说
0: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式的跟我比量，
0: 厉害啊，
1: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外传的哈、
1: 嗯、
0: 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目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1: 多少钱呢，
0: 啊不就是
1: 那啥
0: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1: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
0: 吗？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1: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嗯。
1: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0: 地理优势。
1: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0: 嗯，
1: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文章，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0: 对，
1: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0: 啊
1: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0: 三色土，三种颜
1: 色。
0: 色
1: 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没？
0: 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1: 没去过
0: 啊。
1: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0: 哦，
1: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0: 啊，
1: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期的土壤。
0: 哇，
1: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它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它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0: 对对对，
1: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0: 哦，
1: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0: 营养很高啊。
1: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0: 哦，
1: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0: 那
1: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0: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说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个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1: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0: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吧？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1: 哎、
0: 那
1: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0: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1: 那你种种试试呗。
0: 啊、
1: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呀？
0: 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1: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0: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1: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0: 可不是，
1: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0: 啊、
1: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
0: 啊、
1: 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
0: 啊、
1: 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0: 挖个坑买点土，
1: 我专门带土回来，
0: 我说那叫什么，
1: 一个家就种，
0: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咱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1: 哪那么简
0: 单，那我估计 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
0: 啊、
1: 我也真不知道。
0: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期哈、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对，
0: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1: 三色土，
0: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1: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0: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1: 人问我
0: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1: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1: Okay,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
0: 啊、
1: 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0: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1: 这个我知道，
0: 说没说意思，
1: 这个我知道、就是 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0: 嗯、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0: 哎对
1: 了。哎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
0: 嗯。
1: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的特别专业，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吧，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0: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1: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0: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1: 真的。
0: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1: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0: 哦，
1: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0: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1: 对，
0: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1: 很高很高。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0: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1: 对，
0: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1: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0: 哦，
1: 对吧？
0: 这个等于是互相
1: 哎
0: 给予。
1: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0: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是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这个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1: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0: 好水呀、啊、这个。啊，
1: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
0: 嗯，
1: 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
0: 啊，
1: 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不？
0: 对对对，
1: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
0: 嗯，
1: 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
0: 啊，
1: 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0: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你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 你看他们家这个三七，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啊、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人家这个三七你就想，那就像海

0: 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1: 营养均衡的是什么
0: 样？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啊？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1: 哦哦哦，
0: 是吧？哎，
1: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
0: 对，咱这节目
1: 不
0: 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他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1: 对，
0: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于家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1: 对呀，
0: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1: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于。
0: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啊，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1: 对对对，
0: 不那么简单、啊，
1: 你只能整两个虾。
0: 对，
1: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
0: 给人家。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1: 哎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0: 啊、
1: 你就知道人家老于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人家老于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
0: 啊、
1: 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
0: 嗯，
1: 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
0: 嗯，
1: 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0: 他
1: 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他容易烧死。
0: 嗯，
1: 这个同意吧、
0: 嗯、
1: 所以他那个三期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就不会烂、
0: 嗯、
1: 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只可以长到七年的。
0: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1: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
0: 嗯，
1: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0: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的？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1: 对，
0: 这个特别是牛。
1: 对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期长三年就完蛋了、
0: 哎、
1: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重要的一些哈、啊、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期吗？
0: 这个是独一份儿。
1: 对呀、啊、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
0: 嗯、
1: 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0: 对，所以讲到这儿哈，大家可能对这个三期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期了，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三期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哎呦，对三期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到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期，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期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于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
1: 不一样，你就外形什么的，
0: 哎，对，
1: 对比起来，
0: 哦，
1: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于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了，
1: 紫杆的
0: 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颠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
1: 哎，
0: 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比较沉很多。
1: 对，
0: 哦，
1: 就你一般。

0: 的三期，你想哈，它种了3年以后，它不就烂
1: 啊
0: 根子了吗？
1: 啊，对，你
0: 它这就
1: 栽不
0: 起出
1: 起，
0: 来吧，对
1: 对对
0: 吧？
1: 对，赶紧。
0: 对呀，那老余家的三期可以连种7年，它这
1: 七
0: 多
1: 年，
0: 出来的那4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你想想，它能不沉吗？
1: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
0: 哎，
1: 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0: 对对对，
1: 哦
0: 要是外行人哈，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
1: 哦哦哦，啊，
0: 得多漂亮，我买它。
1: 他不
0: 内
1: 颠
0: 行
1: 着颠
0: 人
1: 着沉，是不是？
0: 我们不会看那个，
1: 哎，这个太
0: 我们
1: 专
0: 一
1: 业
0: 般就
1: 了。
0: 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也
1: 对
0: 不
1: 对
0: 越
1: 对，
0: 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那要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10倍之多呀。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10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1: 那这
0: 对吧？
1: 不敢再说多说了啊。
0: 对呀，
1: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掂的掂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
0: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1: 个啊，
0: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1: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0: 我
1: 按
0: 的妈呀，
1: 头来算。
0: 很专业！你看啊，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3年生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要是3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3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三七，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1: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个
0: 哎，
1: 啊。
0: 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于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0: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1: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0: 你对不对？你就是3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完事你那7年生的那个三七，我3个脑袋，我这么大。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1: 那我还
0: 你
1: 是
0: 问，
1: 买，不，我肯定买7年的。
0: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1: 对吧？这个差距不一样 了。
0: 对不？你3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7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就像100年的野生
1: 哦，
0: 长白山人参似的，
1: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
0: 是
1: 明白
0: 小，
1: 了。
0: 但是它药效
1: 我今天我学到了，
0: 好。
1: 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的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比如说同等3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哎呀，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但是3年和7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哎
0: 对
1: 呀，
0: 不
1: 太
0: 对？
1: 好了，这个老人
0: 年份
1: 家，
0: 重要吧？就你姑娘现在几岁？你30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
1: 所以说这个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
0: 对？
1: 普及了一下，人说头多手少，那都是你们3年生的事儿，你们比去吧，对不对？我
0: 对，对。
1: 7年生，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
0: 这回懂了
1: 啊！哎，
0: 哈，
1: 所以说
0: 哎呀，
1: 我
0: 你
1: 觉
0: 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 果
0: 你
1: 最幼
0: 那
1: 稚的
0: 水的问题问得好，但这个 问
1: 哎
0: 的有
1: 呀，
0: 点太幼稚
1: 这个
0: 了。
1: 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于家这个三期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老于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期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那他家这个三期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3年一次，人家是7年才长这么一茬。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0: 你这个说对了
1: 啊，
0: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

0: 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你像那个全世界各地的有一些什么国外的挺大的药厂，包括国内的一些就是知名的一些厂商，还有一些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基本上就是你想要正儿八经的整那个三七的话，都跟老于这是联系的比较密切
1: 啊，都想得到一点，都想分一杯羹。
0: 对，这个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争取一点，要不联系老于这干啥？都为了三七来的，所以都争着想要。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而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查要是得不到的话，你还得等七年。
1: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
0: 年
1: 一次，
0: 对呀，
1: 七年出锅，
0: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于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1: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会结束了，就是老于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有这个三七呢？就是于总那是跟这个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0: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啊，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1: 啊，
0: 以前不认
1: 识。
0: 啊，
1: 那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你刚才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于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们看估计这个时间也快讲不完了，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想说我师父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1: 哎，
0: 是不是？
1: 对，你要说
0: 在，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1: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0: 那就理解了。
1: 对，哎呀，这个
0: 那你再给我那个50分钟
1: 啊！不不不，今天我今天讲不完了。
0: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1: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0: 行，您说了算，
1: 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
0: 讲不完了，今天确实讲不完了
1: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话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9: 400-810-2088，400-810-2088，400-810-2088。
1: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0: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1: 哎，
0: 您好，您
1: 好。
10: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0: 啊啊啊。
10: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0: 上个月
10: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0: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10: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

0: 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
1: 啊
0: 从肚子啊往后背的捅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啊？我说你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0: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
1: 啊，
0: 没办法
1: 啊
0: 啊，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1: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0: 对
1: 啊，
0: 就是
1: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0: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1: 那你现在咋样？
0: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三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才吃了有20来天。感觉胃啊，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1: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知黄芪，
0: 对
1: 不？那个方子，
0: 是
1: 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挺管用的，他就几天的时间就能让你那个黏膜吧慢慢开始生长，就是只要长一点你知道不，它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它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0: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1: 没好利索呗，就是
0: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了之后，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这一段时间。
1: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呀、知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0: 今天打电话张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
1: 啊。
0: 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1: 有个比较大，多大？
0: 接近有1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1: 1公分的。哎呦，
0: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的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三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三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1: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0: 对，
1: 它就是这个样子。
0: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
1: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七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边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七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我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看看能整点。
0: 张林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三七了。
1: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0: 见好了，见好了。
1: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0: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着这普通三七了。
1: 我问一问，问一问。
0: 行，好，
1: 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0: 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啊啊，行，那就先这么地儿
2: 吧，
0: 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就
0: 哎，
1: 不是，不能乱吃了。
0: 哎，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赵林老师，
0: 哎，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
0: 欢迎您。
3: 终于踩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0: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哎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啊。
3: 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
0: 啊，
3: 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0: 嗯，
3: 我这个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哦，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量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0: 嗯，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
0: 嗯，
3: 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0: 没问题呀。
3: 嗯，
0: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
3: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你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3: 我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了。
0: 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地方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3: 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0: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哎、
3: 谢谢了张明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嗯、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明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你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810-2088 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8: 让新闻更及时，
9: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信息更丰富，
9: 让信息更丰富。
8: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北部偏北，赣中南部赣南偏南，风力赣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中 赣南2到3级。

0: 您10000到底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昨天，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常

0: 聘副教授韦东奕开通个人账号满一年，截止下午发稿时，该账号的粉丝数量为2017万，较去年六月减少了400多万，账号 IP 也因许久没有运营未显示。去年六月初，韦东奕开通了个人社交平台账号和网友打招呼，仅仅4秒的视频吸引了无数的网友关注，粉丝量数量最高的时候接近2500万。随后，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 官方权威发布，韦东奕正式被确认为72小时内抖音平台学术领域获得粉丝最多的人。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公报显示，去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期间重污染天数减少1/4。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昨天联合发布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昨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江段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

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

0: 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

0: 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

0: 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4: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伟大征程，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8: 2026年高考，我省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多方联动为高考保驾护航；
9: 第31个全国爱眼日，我省各地多种形式普及科学护眼知识，守护全民眼健康；
8: 第12个全国放鱼日，江西增值放流鱼苗超3000万尾。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报道，萍乡市以学促干见行动，惠民生促发展见实效。
8: 一线调研栏目播出，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品牌突围之路。
9: 我省八地入选美丽中国打卡地首批名单。
8: 今天晚上，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各地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伟大征程，

0: 井冈群峰巍然肃立。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坚定信念深深植根于这方沃土。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深情地说，
1: 时值2026年初夏，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苍松掩映，庄严肃穆。虽然天气渐热，前来瞻仰的人流仍络绎不绝。来自深圳京华中英文实验中学的学生谢龙平说，以前在课本上读牺牲奉献总觉得很遥远，今天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字和那块无字碑，才明白现在的安宁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0: 时间回溯到近百年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失望。血的教训证明，面对强敌，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城市受挫后，起义军开始向南转移，29日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时进行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7年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毛泽东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1: 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民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0: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红四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第二、三、四次进剿，根据地日益扩大。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黄洋界保卫战击退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砥砺党员干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开拓进取，勇于担当作为。
0: 2025年，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接待入园参观者超过63.8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感悟红色精神，追寻初心信仰。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调研高考准备工作。陈永琪先后来到南昌市第19中学、新建区第二中学考点，走进考场、试卷保管室、考务办、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检查考场设置、安全管理、 AI 巡检及公安便民服务情况。他强调，高考

0: 关系为党育人，为国选才，要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细化举措，层层压实责任，紧盯试卷保密、考务管理、考风考纪等重点，加强全流程监管，用好数字化辅助手段，确保考试万无一失、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医疗应急、食品安全等工作，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和考点周边治安整治，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着力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
1: 2026年全国高考在即，我省各地考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多部门联动细化服务举措，志愿力量待命。

0: 找准方法才能高效备考。
1: 高考命题是有成熟而严谨的反押题设计的，网上所说的那些实证精准押题基本是不靠谱的，实证素材要融入到日常的大语文积累当中，在考场当中呢灵活的转化应用，成为作文写作的论据。写作呢也应该紧扣试卷的原材料来进行提炼。
0: 考前与考试期间心理调整尤为关键。赣州、九江等地学校通过开展公益讲座、专业心理疏导、趣味减压游戏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舒缓考前焦虑，调整备考状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童心理科主任黄艳平：
2: 考前出现倦怠、紧张、敏感的情绪呢，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反应，是源于我们对结果的焦虑。对于那种心思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讲，这个时候家长尽量还是按照以前怎么对他就怎么样，不需要说哎，这个时候过度的去关心。
0: 暖心关怀的同时，各地从严从细部署考场周边道路交通管理，整治考场周边噪音与食品安全环境，为考生打造安静整洁畅通的应考环境。新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大队长刘毅：
3: 高考期间呢，我们充分发挥无人机高空视角优势，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人员聚集等情况进行动态巡查，将现场情况呢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为交通疏导、应急处置和警力调度提供支撑，确保考点周边秩序平稳有序。
0: 南昌市新界区城管执法大队应急队队长程茂峰：
4: 一多智慧城管平台采用无人机扛牌、视频监控、人工巡查、日理化巡查模式，实现考点周边噪音、占道问题前易盘查、快速处置。
0: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25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地出租车、网约车、志愿车队凭准考证免费接送考生。南昌地铁将灵活加开临客列车，考生凭准考证可走绿色通道优先安检。各地公交企业加密考点沿线班次，开行高考专线、考试直通车等。此外，全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将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及出租车拒载、溢价、绕道等违规行为。高考期间，我省多地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各地对考点供电设备、雨水管道、考点防灾、听力防雷等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做好应急突发预案。鹰潭市城管局副局长毛奇红：
5: 提前对全市主干道所有的排水系统进行了隐患排查，一旦下暴雨，我们市政会前沿上岗巡查，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会给它排除，确保道路畅通安全。
0: 大余县组织外卖骑手创新组建流动助考驿站，为大家统一配齐公益助考标识和文具、货箱正气水、风油精等全套应急物资，在送单途中随时响应考生的突发求助。大余县淘宝闪购站点负责人谢兵：
6: 希望通过新业态群体的微薄之力，为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贡献一份力量。
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连日来，江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提升全民爱眼护眼意识，守护全年龄段群众眼健康。江西台综合报道。6月5日，都昌县启动全国爱眼日主题宣教活动及儿童青少年健视行动。九江市近视防控宣讲团专家围绕日常科学用眼的核心要点等展开分享，并细致讲解20-20-20法则，即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都昌县第五小学5年级学生曹静瑜：
7: 我学到了少看一些电子产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做一些眼保健操。
0: 数据显示，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我省各地积极落实健康第一工作，聚焦近视等3大顽

0: 层级系统推进学生健康管理。信誉市青少年儿童眼健康保护中心负责人张艳春：
1: 从娃娃抓起，视力保护关口前移，我们将持续走进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完善学生视力的档案，把护眼治验服务送到更多青少年儿童身边。
0: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屏幕看久了，眼干眼酸，视物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上饶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苟红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2: 我们希望借助爱眼日的义诊活动，让更多的群众重视日常眼健康的问题，摒弃不良的用眼习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远离疾病困扰。
3: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江西分会场活动在赣州市举行。江西台通讯员陈诗红报道。
4: 用捞两个手捧起来。
5: 活动现场在110多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市民代表的共同参与下，一尾尾草鱼、鲢鱼、鳙鱼、鳊鱼、新国红鲤等130万尾优质鱼苗被缓缓放入赣江之中。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资源修复科科长花旗：
6: 这些鱼苗呢，都是我们赣江流域的土著性的鱼类，规格呢主要都是在3公分以上，具备了一定的摄食和自主游泳能力，存活率会相对高一些。在赣江的上游开展增殖放流呢，可以让鱼苗通过赣江流入鄱阳湖、长江里面。
5: 全省各地还同步在赣江修河、辽河、平水河等水域展开增殖放流，合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3000万尾。据了解，我省年均增殖放流优质苗种超过1亿尾，全省布设的110个资源监测点记录显示，土著鱼类种类数逐年回升，水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赣州市张贡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畜牧水产技术股股长黄文明：
7: 我也提醒一下放生的广大市民朋友，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放生必须符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要求。不想开放水域投放外来种、杂交种等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渔业生态安全。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报道，萍乡市以学促干践行动，惠民生促发展见实效。一线调研栏目播出，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品牌突围之路。我省八地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首批名单，欢迎继续收听。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萍乡市聚焦产业转型、教育医疗等群众关切问题，用心用情破解急难愁盼，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1: 走进萍乡安源中学，崭新的运动场、现代化的多功能报告厅和配套齐全的理化生实验室已投入使用。正在建设中的高中部学生宿舍及食堂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近半。学生李胜豪：
12: 最近学校变化特别大，校园环境越来越好，不仅上课效率提高，课余生活也充实了不少。
11: 安源中学多数校舍建于本世纪初，原有设施陈旧，功能不足，数千名师生长期错峰就餐。为此，当地全力攻坚土地、资金等难题，启动扩优提质改造工程。安源中学总务处主任曾凡广：
13: 项目建成后， 食堂仓位从原有1000个增至3000个，宿舍新增1000张床位，全方位夯实学校办学保障。
11: 萍乡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黎新琴：
14: 我们坚持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重大民心工程，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民生教育。
11: 为更好倾听群众呼声，萍乡持续擦亮群众贴心人党建品牌，推动4万多名党员干部进农村、入社区、访企业、到项目一线，把群众和企业的需求清单变为履职清单。针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萍乡市在全省率先推出精准滴灌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双创融合贷，从低息、贴息、绿色通道等方面提供全链条支持。江西省萍乡市迪尔化工田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汤芳：
15: 综合融资成本下降了，资金专款投入新材料研发与智能设备采购，今年呢研发投入同比提升20%，新品交付提速非常明显。
11: 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萍乡市建立整改整治一本账，查117个方面问题，制定139条整改措施，实行挂图作战和绿黄红三色预警管理。萍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波：
16: 坚持将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与促发展惠民生融合起来，加大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新动能，紧盯民生问题，深化一把手领题解决老大难问题，推动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
3: 一线调研，
0: 一根小小竹笋一年卖出5000多万元，这背后靠的是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让大山深处的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17: 我们这个糯米笋
0: 在遂川县崖前镇，不少电商达人通过直播把包装好的有机竹笋卖向全国各地，这些商品的包装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识，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正是这块金字招牌让昔日不为人知的山货走出了大山。江西星星之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新荣：
18: 从原来的几百单现在增长了5000多单。
0: 别看竹笋现在卖得红火，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11年前在外打拼多年的肖新荣回到家乡，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却被3道坎拦住：没有生产标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没有足够资金，上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转机出现在2023年，吉安市全面启动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从标准制定、资金扶持到品牌授权，一套组合拳精准发力。遂川县崖前镇竹笋产业被列为重点帮扶项目，井冈山竹笋、雷竹笋、笋干3项团体标准应运而生。江西星星之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卢茂义：
19: 从施肥、采收到杀青、包装，每个环节都有明确指标，产品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以上。
0: 遂川县还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帮助星星之火公司拿到了300万元贷款，企业引进了全自动真空包装线和高温杀菌设备，产能和卫生条件大幅提升。同时，市县相关部门还帮助企业建设示范基地，接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2024年7月，企业成功挂上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标识。江西星星之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兴荣：
18: 我们连夜把井冈山的标志打到我们的包装上，说实话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客户也是高度的认可啊。
0: 迈过标准、资金、品牌3大坎，企业发展由此走上快车道。2025年，星星之火公司的多个竹笋产品进入6家大型商超系统，线上也开设了3家品牌旗舰店。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企业发展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 笋农张茂华。
20: 每亩的收入大约在2000块钱，我自家有30亩山产，一年下来也有那个7-8万块钱收入。
8: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财政部公布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南昌市获评最高等级 A， 跻身全国10座优秀城市行列，可享受中央补助资金优先拨付、改革试点名额倾斜等政策红利。
0: 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日前公布，我省共有8地入选，分别是景德镇市姚里古镇风景区、景德镇市黄姚、赣州市崇义县、赣州市赣州宋代古浮桥遗址、上饶市婺源咸高城景区、上饶市婺女洲度假区、九江市东林大佛、南昌市狮子峰旅游风景区。
3: 全省绿书签行动启动暨护苗行动看江西微拍大赛颁奖仪式今天在江西广播电视台举办。自赛事启动以来，经过严格评审，最终10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还通过情景朗诵、非遗表演、法制小品等节目，精彩呈现了全省社会各界贯彻落实护苗行动的生动实践。
0: 昨天，勇救落水祖孙的全南县热心市民陈平、曹百林被授予2026年度全南县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
3: 近日，会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聘请首批29名外卖骑手担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并颁发聘书。受聘骑手们将发挥移动探头优势，成为守护食品安全的流动哨兵。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住建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同时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支付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下面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特朗普急于结束伊朗战事，却遭军事打击，选情面临双重压力。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助选活动当中高调宣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战事，并试图将化肥、油价上涨等问题与伊朗局势挂钩。然而，就在他释放谈判信号后不到24小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凌晨便对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目标发动导弹打击，令特朗普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伊朗方面的强硬回应直接戳破了特朗普快速脱身的叙事泡沫。
0: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一方面宣称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承认伊朗仍保有21%-22%的导弹。这种自相矛盾的说辞削弱了其胜利在望的可信度。而伊朗声称对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打击并引发浓烟，尽管美方否认人员伤亡，但科威特巴林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的事实表明冲突烈度并未如特朗普所言的在下降。
3: 对共和党选情而言，最危险的信号在于特朗普越是强调结束战事，伊朗越是采取军事行动，越凸显出美国对局势的失控。如果特朗普既无法真正结束战事，又无法压制伊朗的反击，那么经济牌不仅打不出去，反而可能因失信于选民而反噬共和党选情。中期选举前，中东局势的任何突发升级都可能成为压垮共和党预期优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
3: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 萍乡阴转中雨，24

到三十一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五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哲斌，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郑杰，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

0: 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3: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3: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

0: 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2: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5: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4: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6: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4: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7: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共享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0: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倒亩是吧？
1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1: 80呗。
10: 好。
11: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娘娘。
9: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 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4: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行行，
14: 记不住人了，
13: 等一下
14: 啊，
13: 等一会儿
14: 这
13: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五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5: 等到那个
16: 着急了。
13: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4: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7: 拿着我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14: 那你就
9: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扎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9: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1: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 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7: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

0: 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4， 4007

0: 1800-2874，
1: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凝脂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3: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 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0: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1: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0: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1: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0: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1: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0: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1: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呀、后来呀、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0: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1: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0: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1: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儿，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儿，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0: 这就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1: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0: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1: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0: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 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4: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

0: 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个、
0: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76，4007102876。
0: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

0: 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可以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 吃完剩下的骨盒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家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

0: 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1: 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膝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醉喜雪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素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呢喜欢吃坚果，但是呢又怕坚果油脂多。坚果当中啊，油脂的含量确实比较高，但是坚果当中所含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是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的。适量的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调节血脂是有帮助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破坏身体里多余的胆固醇并带走。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饮食模式啊是比较好的。那么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食用坚果与发胖率增加是无关的，推荐呢把坚果作为预防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一种饮食。那么平时呢，我们吃一些原味的花生米或者是煮花生是非常不错的。花生呢有长生果、植物肉、素中之荤之称，多吃花生可补蛋白。花生能够补气血，花生当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有滋补气血、养血通乳的作用。第二，它能够补钙，花生当中的钙的含量比较高，中老年人吃它呢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第三，它能够健脑防痴呆。花生当中的软磷脂和几种氨基酸，你像谷氨酸呐、天门冬氨酸还有赖氨酸等等，它有助于健脑，预防老年痴呆。《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花生越皮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中医认为呢，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和，清咽止咳。我国有一位近百岁的老中医陈同云陈老，皮肤呢依然保养得很好，看不到岁月的痕迹。陈老告诉大家说，他平时呢爱吃的养生食材就是花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他的晚餐，一碗养生的杂粮粥，它有滋阴润燥、养血补血的功效，里面呢就有花生。杂粮粥食材呢是红枣、山药、枸杞、百合、花生仁儿，还有核桃仁儿，各5到10克。做法呢是把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用清水略微的浸泡之后呢，和大米一起煮成粥就可以了。另外，冬季干燥容易燥邪入侵，不少的中老年人呢还容易咳嗽伤肺。下面教大家一道健脾润肺的桂花蜜。它的做法呢是糯米提前浸泡2小时，和花生呢以1:1的比例放入破壁机里打汁，倒入锅里小火不断的搅动，直到它变成糊状，最后淋上桂花蜜就可以了。花生蜂蜜呢具有滋阴润肺的功效，当早餐甜点都是不错的选择。冬天很多人免疫力下降，容易气血亏虚，气血运行不畅，肝肾呢也会受到影响。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有效预防感冒、扶正补虚的食品——五红汤。它的全称呢叫五红补气养血汤，主要包括枸杞、红枣、红豆、红皮花生米还有红糖等等食材。做法呢是红豆提前浸泡2个小时以上，放入锅中熬煮，豆子快熟的时候放入花生、去核掰碎的红枣还有枸杞。食材煮至软烂之后呢，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红枣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作为滋补佳品素有日食三枣、长生不老之说。枸杞呢，它补肾益精，还能够养肝明目、补血安神。花生滋养补气，表面的红衣呢能够止血，增加血小板数量。红豆它能够健脾化湿、清心养神。红糖性温味甘，可以健脾暖胃、缓中止痛。都说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养好了，自然脸色红润年轻。那么小小的花生呢有很多的吃法，你也试着做着吃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吃药配温开水是常识，但如果吃药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温开水，可以用手边的咖啡啊、茶呀、牛奶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吗？有的家长呢，甚至会用饮料来哄患儿服药。你或许会问，吃药一定要用水吗？用饮料会怎么样呢？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十种药品的搭配禁忌。一般推荐用200毫升左右的水来服药，先喝水润一润口腔和嗓子，再把药片送服，然后喝下剩下的水。那么服药之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液，不利于对药物的溶解吸收。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不要和饮料混搭。有些特殊的药品服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忌口的。服用布洛芬，它是忌咖啡和可乐的。咖啡和可乐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使患者发生胃出血或者是胃穿孔。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喝牛奶和果汁，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果汁可加速抗生素的分解。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啊，是忌饮酒和果汁的。饮酒可引起肝脏受损，会使患者病情加重，果汁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引发胃出血。我们在服用黄连素的时候不要用茶水来含服，茶水当中的鞣质进入体内，

分解成鞣酸，使生物碱沉淀，降低它的药效。我们服用钙片的时候啊，是不能吃菠菜的，菠菜当中含有草酸钾，使钙离子沉淀，不仅妨碍了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再有就是服用过敏药的时候，忌食奶酪和肉制品。奶酪和肉制品对造成组织胺在人体当中的积蓄，让患者呢出现头昏、头痛、心慌等等不适症状。再有就是服用止泻药的时候是不能喝牛奶的，牛奶不仅会降低药效，让它所含的乳糖成分还可能使腹泻啊会更加的加重。再有就是服用保钾利尿药的时候，忌食香蕉和橘子。由于香蕉、橘子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钾，它的血钾浓度会变得很高，容易出现乏力、呼吸困难，甚至出现心脏骤停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吃西柚汁。西柚汁当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当中的代谢酶，从而加大药物的毒副作用。第十就是服用多酶片的时候忌以热水。酶中的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呢，会凝固变性，失去它的消化作用。除了服药时的搭配禁忌，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呢也有不同，所需喝水的量也不同，甚至服药时的姿势也有讲究。如果服药的方式不对，不仅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常见的服药错误主要有以下七种。错误一，服药时间不对。空腹、饭前、饭后、随餐服用是几个常见的服药时间节点。服药前要仔细地阅读药物的说明书，弄清楚服药和吃饭的先后顺序，可以减少药物对胃的伤害，同时保证更好的治疗效果。饭前服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就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是指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可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1个小时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服用。睡前服是指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第二个错误就是服药的姿势不对，躺着服药，药物容易粘附于你的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会刺激你的食道，引起咳嗽或者是炎症，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服药呢有2种推荐姿势，就是举头吞药片，低头咽胶囊。错误三，干吞药片。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代谢后啊引起结石，比方说像一些富降低药片粘附于食管的风险，还可以减少药物在口腔或者是食管当中的残留。错误四，把药片掰碎或者是以水溶解之后来服用，切记不要擅自掰开或者是碾碎药片，打开胶囊外壳。只有在咨询了药师、医生或者是药品说明书上注明可行性之后呢，才能够破坏药片或者是胶囊的完整性，以免造成药物失效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错误五，对着瓶口喝糖浆。这种情况呢非常多见，一方面呢容易造成药液的污染，加速它的变质，另一方面不能准确地控制它的剂量，难以发挥最佳的药效。注意止咳糖浆等等药品建议服用之后呢5分钟之内不要喝水，以免影响它的疗效。错误六，同时服多种药发生互相作用。药物同时服用呢，可能在胃内出现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导致药物失活，影响疗效。通常中药和西药间隔要至少1个小时。比方说，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能吸附其他的药物。

在服用这种药之前一个小时服用其他的药物。含有铝、镁、铁等等金属离子的这些药物会降低多种药物的吸收，合用时应间隔一到两个小时服用，所以一定要主动地向医师或者是药师咨询，切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错误期，服药之后马上运动，和吃饭后一样，服药之后呢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你服完药之后，它需要30到60分钟才能够被胃肠溶液吸收，发挥它的作用。期间呢，需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马上运动就会导致胃肠等等脏器血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还有人问啊，说鸡蛋煮久了会导致脂肪氧化，危害人体健康，这是真的吗？一般来说呀，不至于有这么麻烦。鸡蛋的脂肪它几乎全存在于蛋黄当中，蛋黄被蛋壳、蛋壳内膜和三层蛋清严密地包裹着，其实很难见到氧气，所以呢，新鲜蛋的蛋黄脂肪和胆固醇呢，是几乎没有受到氧化的。虽然测定表明久煮之后啊，蛋黄当中的胆固醇氧化程度有轻微的上升，维生素 E 它的含量有10%几的下降，但是其他的烹调方法相比之下仍然是很少的，绝对到不了有害的程度。说来说去啊，煮的嫩嫩的整煮蛋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鸡蛋的吃法了。嫩煮蛋不仅营养保存力完美，脂肪和胆固醇氧化可以忽略，而且颜值还特别高，口感更是美好无敌。刚凝固的蛋黄像蟹黄一样细腻鲜美，嫩嫩的蛋白呀，就像是白玉一样洁白亮丽，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哦。如何煮一个好鸡蛋呢？煮到滚开之后，记得可不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开，而是要滚开，然后立即关火，盖上盖子焖上6分钟，然后放到冷水里冷却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既能够避免蛋黄变老，又能让鸡蛋很好的剥壳。如果有煮蛋器，自然是最为简单的，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按照以上的方法，零烹调基础的人也能够做出非常满意的效果。有人会说了，没有把鸡蛋煮老，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呢？回答是不会的，只要蛋白凝固，实际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了；只要蛋黄嫩嫩凝固，中心温度就达到了70摄氏度。而中心温度70摄氏度呢，就是烹饪界规定的食品杀菌温度。这个温度啊，也足够使蛋清当中的抗营养物质失活。因为鸡蛋表面是直接接触沸水好几分钟的，沙门氏菌它早就被充分的杀灭了，所以说吃嫩煮蛋它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嫩煮蛋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它还耐储藏，在蛋壳完整没有任何小裂缝的前提下，整煮的鸡蛋放在冷藏室里保存1周啊都是没问题的。煮好的鸡蛋在室温下呢，冬天它可以放1周以上，夏天天气比较热，为保险起见，建议大家室温储藏整煮蛋的时候别超过2天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你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我们可以试着了解当时的自己，当时的感受、想法。虽然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并不完美，但是请相信自己，当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有人说，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曾经感情里孤单的心事，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世事无常的挫败，接受所有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没有关系，勇敢地去接受吧。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与任何人的相处都始于你与自己的相处，所以不必苛责自己，试着和自己和解，和过往的自己和解，从而我们就能以更加平和从容之心看待生命中的每一段。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呀，总是看到自己身上的小小瑕疵，然后失落，然后自卑。可你别忘了，你也闪闪发光，也温柔，也可爱，也在努力，并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乃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鹅儿雪柳黄七里，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叹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声调心自相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

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宰相孔庙长给你见礼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最高的礼节是九鞠躬，六鞠躬，七鞠躬。这马玉国老英雄就拿眼睛盯着他，一看他离这个刀啊还两步啊，这么远的，你根本不能拿走，那眼神多毒啊！好家伙，没动静。九鞠躬完了之后，孔庙长一绕身就坐到马玉国边上了。哎呦，老人家，咱俩喝点啊！来来来，有道是九九九，越喝越有啊！庙长，你什么时候偷刀啊？你看你别着急，你看这样我咋偷啊？是不是？你给我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是望刀兴叹。咱俩呀，聊点武林当中的轶事，好。聊吧，哎，爷俩喝上了。别看两个人年岁呀、啊，这个马玉国照着孔庙长大几岁，但是辈分高。另外，这马玉国那都是筛海级的，在北京城老筛海金元，金元有个大徒弟道炳玄真，速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那跟马玉国都非常好。老筛海金元说这筛海是怎么个意思啊？这筛海呀、啊、它是伊斯兰语啊，这个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称谓，这个阿拉伯语的译音又译为呢这个谢赫，原意为长老或长者，就是伊斯兰对有名望的宗教学者的尊称。哎，就到了一定份儿了，无论人品的武功啊，现在也有筛海，但是那没武功，没武功也叫筛海，人学识大，所以人品还高尚，称为筛海。说人家呢跟金元都是好朋友，特别是马玉国老人家跟这个孔庙长的爹火德真君孔华阳那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孔庙长是出于尊重，尊老人家，咱喝点，咱俩聊。这就开聊上了，嘿，这聊的武林当中七百年古八百年康，前五百年后八百载，一直聊到鸡叫，这酒也喝好了、啊、行了，老人家我走了，我回去睡觉，你也回去睡觉，鸡叫了，这一宿啊算完事儿啊，还有两天。哦，那你别管我嘞，我这偷有两种，一种叫行为偷，一种叫心偷。我现在用心偷呢，这刀已经快到手了。嘿嘿，我走了，他是他了，他是他走了。铁臂苍龙望着孔庙长的后边的背影，心中琢磨：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孔庙长啊？啊，唠了一宿嗑，到跟前看看这刀啊，还在。哎，你没动，可能是你没招。嘿嘿，哈哈哈哈，你没招就好。哎，我就急死你，抻了个懒腰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老头往这儿一坐，刚坐下外边又来了，他是他，他是他，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拖个盘子炒黄豆炒铁蚕豆，一壶酒，哎呦，往这儿一放，然后又绕了一圈围桌子，然后又走到了王矿画剑跟前。哎呀，老人家呀，你呀不容易呀，闯荡这个一个派啊，绿林这个词儿起得好，我们都是绿林英雄好汉，怎么的？我给你这个鞠躬了啊，最高的理解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一直到九鞠躬，老头还盯着他。然后孔庙长还是坐他那位置，开始吃了黄豆，嘎嘣嘎嘣，那牙也好，喝的酒，吃的蚕豆，这黄豆它胀肚啊，哎呦，不大一会儿啊，孔庙长又出了个虚功。什么叫虚功啊？就放个屁，当，哎呦，老头一想，哎，哎呀，那没招嘛，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人一老了啊，是不是、啊、哪儿都有毛病？嗯，那是，来。咱还聊聊武林当中的事儿。哎，苗长，你这偷刀的事儿忘了，
不用，你老惦记那事儿干啥？偷刀的是我，你是看刀的，对不对？你就好好把你的刀啊

看住了就完了。我想问点事儿，您说吧。我一定要问。这个事儿已经憋我多少年了。你知道我那几个媳妇吧，我最后娶这个长春燕，您还去了。对呀、啊、这个长春燕，有人跟我说，说他爹是独宠老人，这个事儿您知道吗？我结果问我夫人多少次啊，他欲言又止，这就是个谜呀。老头听到这儿，铁背苍龙喝了口酒，苗长啊，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娶那媳妇的时候啊，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燕门长给介绍的，说这个姑娘长姑娘啊，30了，高门未成低门没救，我们俩一见面他就相中我了，我们俩就成婚了。结果过了几年，我这个是不是都60多了，他给我生了个儿子，就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孔春芳，我把我这儿子给通林当徒弟呢。但是一问我这岳父是谁，我这夫人就闭口不谈。可有人告诉我说，他父亲原来是雪煞门的掌门独宠老人。哎呦你们，那要那样的话，那我咋办呢？我跟独宠老人没见过，但是有过节，过去我有个磕头大哥叫李玉和呀，李玉和剑杀独宠老人的徒弟七都蛇妖啊。那当时我们那一提独宠老人，那家骂的差不点把独宠老人大粪掘出来。可是绕来绕去，这武林圈太小了，如果真要是我那老丈人，那我这夫人呢，那可真奇了怪了，那肯定我夫人会使毒啊，那天下第一毒娘们，不是第一毒夫人呢、啊、哈哈哈哈。老头笑了，苗长啊，咱就不提这事儿了。那行吧，将来你要明白你就讲给我听啊。哎呦，天亮了，天亮了，看着鸡叫了。哎呀，走了，第二宿完事了啊，踢了踏了走了。老头望着孔苗长的背影，这连熬了两个晚上了啊，就搁这喝酒吃这个黄豆吃蚕豆，我叮当放屁完就走了，鞠了个躬。我看看这刀还在不，一看这刀还在这儿呢，他到底是偷刀啊，还是跟我这儿唠刀啊，还是说夜话跑这儿来闲扯的。老头想反正还有一夜，就今天晚上这一夜，白天睡觉，晚上这一夜熬过去，那这个事儿就黄了，那你就别怪我了，是不是？哎，那么一点办法没有，我就不能出山帮你，你也别怪我无情，咱们爷们好一回，对不对？我这有说法。老头回去了，他回去啊，那夫人的马桂荣还劝他呢，老头子啊，这妙长啊，咱们家呀，这好朋友，你跟他父亲好朋友，那妙长都那么大岁数了，人家是老门掌门，你给个面子，不行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他偷不就完了吗？你就去到那儿，那葛志图我知道，那武林当中的败点。不，夫人呐，我不能出山，知道不？血雨腥风那个年代过去了，睡觉睡觉。你看看你呀，你看老两口子，有时也拌拌嘴。哎，当天晚上，这时通林等人都着急了，两夜了。孔苗长说：“放心吧。”还是一盘黄豆一盘蚕豆，托酒壶进来，老头早坐在那儿。孔妙长还是围地绕了一圈，他又来到了这绿林祖师爷王矿画像前，望这画像，哎呦，我说祖师爷呀、啊、你不容易啊，闯荡这个绿林啊，这个当年肯定有困难，是不是、啊、比我难多了，共计有5宗13派24帮99/81门88/64派，现共计有5宗13派24帮99/81门。

0: N8864派，现在可了不得啊！我给你鞠躬了啊，对你老人家我是非常尊重的，还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就鞠到了第七躬，七鞠躬，八鞠，刚说到八鞠躬这儿，就在这铁背苍龙马玉国身背后，这屋里不有十根牛油大蜡吗？那大蜡都跟那胳膊粗细。突然就在他身后啊，那根大蜡，啪，就响了这么一下。马玉国铁背苍龙就一回头，什么人？以为来人呢，他高度紧张啊，这还有一夜啊，打赌到刀吗？所以他这么一回头，可把马老英雄吓一跳。就见那个牛油大蜡，那个火苗子露出一张脸来，不是旁人谁呢？恰恰是自己的好朋友北京老筛黑金元。哎呦，他这么一眨眼一愣神，结果那个火苗啊啪又蹦了一下。哎呦，马玉国铁臂苍龙刷一甩头，这时候就看那个孔妙长还在这鞠躬呢，七鞠躬，八鞠躬，九鞠躬，哎呦我的妈，可鞠完了，我这腰都疼，腰间盘都突出了。老头看，哦，他原地没动，原地没动，那刀还在这儿呢，没怎么样，可能就是我看走了眼，或者是跳了一下灯火。哦，苗长，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又是七百年苦，八百年康，鸡鸣五谷天亮。孔妙长站起来，嘿嘿，老人家，我走了。行了，这第三雄啊，终于完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哎呀，马玉国好命苦啊！哎呦，拿着宝刀换烧火棍呢、啊。他出去这么一说不了，紧老英雄马玉国到了那刀架，切近把这红绫子往上一周，再看宝刀变成烧火棍。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死故，衣食住行休。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亲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由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 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乐调《天骏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骏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5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寓》，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鬓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不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

0: 人道，柳腰身，昨日乱山昏，来时依上云。
1: 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
0: 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亦真亦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呀、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

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八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八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八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

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捧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 5.6 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

0: 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动一
9: 下。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10: 好，
12: 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0: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0: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0: 好。
12: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9: 相声人们给我送饭，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4: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

0: 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 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成

0: 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京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6: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矢，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伟大征程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3: 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多方联动为高考保驾护航；
4: 第31个全国爱眼日，我省各地多种形式普及科学护眼知识，守护全民眼健康；
3: 第12个全国放鱼日，江西增值放流鱼苗超过3000万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报道，萍乡市以学促干见行动，惠民生促发展见实效；
3: 一线调研栏目请听录音专稿，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品牌突围之路；
4: 江右观潮，实践成果博士释放学术评价新信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井冈群峰巍然肃立，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坚定信念深深植根于这方沃土。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深情地说，
1: 时值2026年初夏，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苍松掩映，庄严肃穆。虽然天气渐热，前来瞻仰的人流仍络绎不绝。来自深圳京华中英文实验中学的学生谢龙平说，以前在课本上读牺牲奉献总觉得很遥远，今天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字和那块无字碑，才明白现在的安宁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0: 时间回溯到近百年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失望。血的教训证明，面对强敌，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城市受挫后，起义军开始向南转移，29日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时进行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7年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毛泽东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1: 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民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0: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红四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第二、三、四次进剿，根据地日益扩大。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黄洋界保卫战击退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砥砺党员干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开拓进取，勇于担当作为。
0: 2025年，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接待入园参观者超过 63.8 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感悟红色精神，追寻初心信仰。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调研高考准备工作。陈永琪先后来到南昌市第19中学、新建区第二中学考点，走进考场、试卷保管室、考务办、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检查考场设置、安全管理、AI 巡检及公安便民服务情况。 他强调，高考关系为党育人，为国选才，要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细化举措，层层压实责任，紧盯试卷保密、考务管理、考风考纪等重点，加强全流程监管，用好数字化辅助手段，确保考试万无一失，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医疗应急、食品安全等工作，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和考点周边治安整治，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着力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
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稳应考，逐梦前行。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1: 临近高考，各类打着名师旗号的作文押题、时政热点预测资料在网络热销。福州临川一中资深语文老师梅国福提醒，切勿迷信考前押题，找准方法才能高效备考。
2: 高考命题是有成熟而严谨的反押题设计的，网上所说的那些时政精准押题基本是不靠谱的，时政素材要融入到日常的大语文积累当中，在考场当中呢灵活的转化运用，成为作文写作的论据，写作呢也应该紧扣试卷的原材料来进行提炼。
1: 考前与考试期间心理调整尤为关键，赣州、九江等地学校通过开展公益讲座、专业心理疏导、趣味减压游戏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舒缓考前焦虑，调整备考状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童心理科主任黄艳平：
3: 考前出现倦怠、紧张、敏感的情绪呢，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反应，是源于我们对结果的焦虑。对于那种心思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讲，这个时候家长尽量还是按照以前怎么对他就怎么样，不需要说这个时候过度的去关心。
1: 暖心关怀的同时，各地从严从细部署考场周边道路交通管理，整治考场周边噪音与食品安全环境，为考生打造安静整洁畅通的应考环境。新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大队长刘毅：
4: 高考期间呢，我们充分发挥无人机高空视角优势，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人员聚集等情况进行动态巡查，将现场情况呢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为交通疏导、应急处置和警力调度提供支撑，确保考点周边秩序平稳有序。
1: 南昌市新界区城管执法大队应急队队长程茂峰：
5: 依托智慧城管平台，采用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人工巡查、日理化巡查模式，实现考点周边噪音、占道问题前易盘查、快速处置。
1: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25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地出租车、网约车、志愿车队凭准考证免费接送考生。南昌地铁将灵活加开临客列车，考生凭准考证可走绿色通道，优先安检。各地公交企业加密考点沿线班次，开行高考专线、考试直通车等。此外，全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将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及出租车拒载、溢价、绕道等违规行为。高考期间，我省多地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各地对考点供电设备、雨水管道、考点防灾、听力防雷等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做好应急突发预案。鹰潭市城管局副局长毛奇红：
6: 提前对全市主干道所有的排水系统进行了隐患排查，一旦下暴雨，我们市政会前沿上岗巡查，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会给它排除，确保道路畅通安全。
1: 大余县组织外卖骑手创新组建流动驻考驿站，为大家统一配齐公益驻考标识和文具、货箱正气水、风油精等全套应急物资，在送单途中随时响应考生的突发求助。大余县淘宝闪购站点负责人谢兵：
7: 希望通过新业态群体的微薄之力，为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贡献一份力量。
0: 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连日来，江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提升全民爱眼护眼意识。江西台综合报道。
1: 6月5日，都昌县启动全国爱眼日主题宣教活动，

0: 及儿童青少年近视行动。九江市近视防控宣讲团专家围绕日常科学用眼的核心要点等展开分享，并细致讲解20-20-20法则，即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都昌县第五小学五年级学生曹静瑜：
1: 我学到了少看一些电子产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做一些眼保健操。
0: 数据显示，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 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我省各地积极落实健康第一工作，聚焦近视等三大顽疾，系统推进学生健康管理。新余市青少年儿童眼健康保护中心负责人张艳春：
2: 从娃娃抓起，视力保护关口前移，我们将持续走进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完善学生视力的档案，把护眼治眼服务送到更多青少年儿童身边。
0: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屏幕看久了眼干眼酸，视物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上饶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苟红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3: 我们希望借助爱眼日的义诊活动，让更多的群众重视日常眼健康的问题，摒弃不良的用眼习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远离疾病困扰。
4: 昨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江西分会场活动在赣州市举行。江西台通讯员陈石红报道。
5: 用捞两个手捧起来。
6: 活动现场在110多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市民代表的共同参与下，意为为草鱼、鲢鱼、鳙鱼、鳊鱼、兴国红鲤等130万尾优质鱼苗被缓缓放入赣江之中。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资源修复科科长花旗：
7: 这些鱼苗呢，都是我们赣江流域的土著性的鱼类，规格呢主要都是在三公分以上，具备了一定的摄食和自主游泳能力，存活率会相对高一些。在赣江的上游开展增值放流呢，可以

0: 海种、杂交种等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渔业生态安全。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报道，萍乡市以学促干见行动，惠民生促发展见实效；一线调研栏目，请听录音专稿。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品牌突围之路，将有观潮实践成果博士释放学术评价新信号，欢迎继续收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萍乡市聚焦产业转型、教育医疗等群众关切问题，用心用情破解急难愁盼，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走进萍乡安源中学，崭新的运动场、现代化的多功能报告厅和配套齐全的理化生实验室已投入使用。正在建设中的高中部学生宿舍及食堂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近半。学生李胜豪：
5: 最近学校变化特别大，校园环境越来越好，不仅上课效率提高，课余生活也充实了不少。
4: 安源中学多数校舍建于本世纪初，原有设施陈旧，功能不足，数千名师生长期错峰就餐。为此，当地全力攻坚土地、资金等难题，启动扩优提质改造工程。安源中学总务处主任曾凡广：
6: 项目建成后，食堂仓位从原有1000个增至3000个，宿舍新增1000张床位，全方位夯实学校办学保障。
4: 萍乡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黎新琴：
7: 我们坚持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重大民心工程，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民生教育。
4: 为更好倾听群众呼声，萍乡持续擦亮群众贴心人党建品牌，推动4万多名党员干部进农村、入社区、访企业、到项目一线，把群众和企业的需求清单变为履职清单。针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萍乡市在全省率先推出精准滴灌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双创融合贷，从低息、贴息、绿色通道等方面提供全链条支持。江西省萍乡市迪尔化工填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汤芳：
8: 综合融资成本下降了，资金专款投入新材料研发与智能设备采购，今年呢，研发投入同比提升20%，新品交付提速非常明显。
4: 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萍乡市建立整改整治一本账，查117个方面问题，制定139条整改措施，实行挂图作战和绿黄红三色预警管理。萍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波：
9: 坚持将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与促发展惠民生融合起来，加大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新动能，紧盯民生问题，深化一把手领题解决老大难问题，推动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
3: 一线调研：
1: 一根小小竹笋一年卖出5000多万元，这背后靠的是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让大山深处的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10: 我们这个糯米笋
1: 在遂川县崖前镇，不少电商达人通过直播把包装好的有机竹笋卖向全国各地。这些商品的包装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识，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正是这块金字招牌，让昔日不为人知的山货走出了大山。江西星星之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新荣：
11: 从原来的几百单，现在增长了5000多单。
1: 别看竹笋现在卖得红火，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11年前，在外打拼多年的肖新荣回到家乡，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却被3道坎拦住：没有生产标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自助品牌，只能贴牌代工；没有足够资金，上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转机出现在2023年，吉安市全面启动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 从标准制定、资金扶持。

0: 直到品牌授权，一套组合拳精准发力。遂川县崖前镇竹笋产业被列为重点帮扶项目。井冈山竹笋、雷竹笋、笋干三项团体标准应运而生。江西星星之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卢茂义：
1: 从施肥、采收到杀青、包装，每个环节都有明确指标，产品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以上。
0: 遂川县还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帮助星星之火公司拿到了300万元贷款。企业引进了全自动真空包装线和高温杀菌设备，产能和卫生条件大幅提升。同时，市县相关部门还帮助企业建设示范基地，接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2024年7月，企业成功挂上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标识。江西星星之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兴荣：
2: 我们连夜把井冈山的标志打到我们的包装上，说实话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客户也是高度的认可啊。
0: 迈过标准、资金、品牌三大坎，企业发展由此走上快车道。2025年，星星之火公司的多个竹笋产品进入6家大型商超系统，线上也开设了3家品牌旗舰店。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企业发展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笋农张茂华：
3: 每亩的收入大约在2000块钱，我自家有30亩三厂，一年下来也有那个7-8万块钱收入。
4: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财政部公布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南昌市获评最高等级 A， 跻身全国10座优秀城市行列，可享受中央补助资金优先拨付、改革试点名额倾斜等政策红利。
0: 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日前公布，我省共有8地入选，分别是景德镇市姚里古镇风景区、景德镇市黄姚、赣州市崇义县、赣州市赣州宋代古浮桥遗址、上饶市婺源咸高城景区、上饶市婺女洲度假区、九江市东林大佛、南昌市狮子峰旅游风景区。
4: 全省绿书签行动启动暨护苗行动看江西微拍大赛颁奖仪式昨天在江西广播电视台举办。自赛事启动以来，经过严格评审，最终10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还通过情景朗诵、非遗表演、法制小品等节目，精彩呈现了全省社会各界贯彻落实护苗行动的生动实践。
5: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实践成果博士释放学术评价新信号。近期南京大学诞生首位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的工程博士，消息一时刷屏。这位非在职博士研发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已部署于南水北调等工程，甚至远销欧洲。有网友评价，这是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4: 虽然不提交论文，但该毕业生的答辩要求却不简单，用户单位应用报告、第三方检测、行业专家权威鉴定缺一不可。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相继迎来首位实践成果博士，这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学术评价正换上多元化的新尺子，它不再只看纸面论文，而是丈量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技术创新的含金量、产业落地的实效。
0: 改革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尤其对工科类教育而言，在唯论文导向下存在为写而写、技术攻关能力弱化、实干经历被纸面功夫消耗等问题，偏离了育人的核心目标。去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实践成果可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为改革提供了法律支撑。
4: 长期以来，唯论文、唯刊物、唯引用的片面评价导向，扭曲了科研与人才的评价逻辑，受到广泛诟病。实践成果博士的出现，为破除唯论文导向、构建分类分层评价体系开了个好头。兼顾成果实效、技术转化、一线贡献等实践成果，才能让科研回归求真致用的本源。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

0: 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昨天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启动，数千名运动爱好者参与。
1: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昨天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又一个重要交流成果，也是两园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伊战事是接近和平还是滑向深渊？连日来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海湾地区警报声和爆炸声交织，停火协议岌岌可危，外交谈判悬而未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目前尚不清楚美伊双方是在逐渐接近达成协议，还是正进一步走向分歧。但可以确定的是，停火协议正在多个层面经受考验。
1: 英国卫报援引专家分析称，目前有多重障碍阻碍局势取得进展。第一障碍是信任，伊朗不相信美方能够达成并且遵守协议。伊朗方面的担忧不仅在于美国可能再次退出协议，还在于游戏规则可能不断变化。
0: 其次，双方缺乏有意义的接触。自四月，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斯兰堡会晤以来，双方始终未能建立起能够将政治信号转化为妥协方案的直接沟通渠道。
1: 第三，双方需求存在差距。伊朗希望获得具体的细节和承诺，而美国则希望达成一项更快更宽松的谅解备忘录。专家称，一方在寻求切实保障，另一方则只想要一个头条新闻式的胜利。
0: 分析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停火协议勉强阻止战事全面爆发，但又不足以创造真正的和平。双方必须抓住所剩无几的时间窗口采取行动，否则四月达成的停火恐将沦为新一轮冲突升级的伏笔。
2: 今日提示，
1: 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帷幕，不少考生发现越临近考试越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充分，紧张焦虑等问题接踵而至。心理学研究表明，考前紧张焦虑是本能，这是压力状态下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要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挑战，才更容易发挥出正常甚至更好的水平。
0: 专家建议，首先可以进行心理彩排，考前花点时间闭上眼睛，想象你平静地走进考点，心平气和地等待发卷，从容地答题。同时加强应急呼吸练习，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告诉孩子只要你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爸爸妈妈都会永远支持你。在这里我们也祝所有考生笔锋所至，梦想花开，金榜题名，不负韶华。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哲斌，责编刘乐明、詹伟，监制罗春瑜。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首先我们要祝福所有的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在今天上午的直播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新鲜的资讯，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一起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宜春、新余六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市呢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

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摄氏度，局部19摄氏度。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颖，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大家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收听我们节目。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新闻。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调研高考准备工作。陈永琪先后来到南昌市第19中学、新建区第二中学考点，走进考场、试卷保管室、考务办、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检查考场布置、安全管理、AI 巡检及公安便民服务情况。陈永琪强调，高考关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大事儿，要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细化举措，层层压实责任，紧盯试卷保密、考务管理、考风考纪等重点，加强全流程监管，用好数字化辅助手段，确保考试万无一失、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医疗应急、食品安全等工作，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和考点周边治安整治，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着力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稳应考，逐梦前行。临近高考，各类打着名师旗号的作文押题、时政热点预测资料在网络热销。抚州临川一中资深语文老师梅国福提醒，切勿迷信考前押题，找准方法才能够高效备考。考前与考试期间心理调试尤为关键。赣州、九江等地学校通过开展公益讲座、专业心理疏导、趣味减压游戏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舒缓考前焦虑，调整备考状态。暖心关怀的同时呢，各地从严从细部署考场周边道路交通管理，整治考场周边噪音与食品安全环境，为考生打造安静、整洁、畅通的应考环境。今年呢，是我省连续第25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地出租车、网约车志愿者凭准考证免费接送考生，南昌地铁将灵活加开临客列车，考生凭准考证可走绿色通道优先安检，各地公交企业加密考点沿线班次，开行高考专线、考试直通车等。此外呢，全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将加大考点周边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及出租车拒载、溢价、绕道等违规行为。大余县组织外卖骑手创新组建流动助考驿站，为大家统一配齐公益助考标识和文具、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全套应急物资，在送单途中随时响应考生突发求助。高考期间的我省多地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各地对考点供电设备、雨水管道、考点防灾、听力防雷等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做好应急突发预案。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

0: 月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饮雪冰，永靖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靖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靖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今年的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 56.93 万名，实际参加六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今年呢继续实行一加一双安检模式，考生进入考点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全检查两次。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更换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在入场安检时主动摘下眼镜，在视频监控下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考场将继续实行人工智能实时巡查，全程监控分析考场异常行为。考后呢继续实行考场视频监控录像全省统一回放审查，凡核查判定为违规违纪行为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今年开始，省教育考试院不再公布发布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等位次，有关信息呢将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发布。6月9号起，考生可以查询2024年、2025年度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和人数等情况。6月20号到22号可进行模拟志愿填报。今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发布，继续分两次集中填报志愿。在考试期间呢，公安部门将在每个考点设立勤务点，加强秩序维护。考生赴考途中发生道路拥堵，时间紧急，可以拨打110或向附近的执勤交警求助，请求交警提供帮助。落实办理居民身份证业务上门服务、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等措施，在所有考点设立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点，对遗失或者是忘记携带身份证件的考生，通过身份识别认证现场出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同时，公安部门联合相关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涉嫌销售、作弊器材等违法行为，加强考点周边异常信号监测，防范查处利用无线电器材实施作弊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

在高考期间，省交通运输厅将科学调整发车时间，提前早高峰运营，延长晚高峰服务，并大幅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最大限度减少考生的候车时间。针对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各地推出高考专线、考试直通车以及网约动态公交等特色服务，实现从家门口到考点的无缝衔接。南昌地铁呢，也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开临客，并开设考生绿色通道，凭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通行。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考生，提前统筹调度公交车、班车、包车和定制客运车辆，精心规划线路和时间，确保不因交通不便问题耽误任何一名考生。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今天呢，注意定时定量用餐，不宜过饱或空腹进考场，可随身携带几块饼干或巧克力。今天呢，注意定时定量用餐，不宜过饱或空腹进考场，可随身携带几块饼干或巧克力以备补充能量。建议考生的每天监测自身健康情况，若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及时就医并第一时间告知学校和考点，可拨打江西省12320卫生热线寻求专业支持。

0: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0: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 大家好，我是顶法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0: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0: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